0: 前，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3.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墩，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至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覆事故，专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莺歌系统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13.3公里靠近燕巢路段，路间有修理车停放。省道在台至四线东向20.1公里潭子系统的外线小客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看到了台南的柳营区义士路3段跟台一线交叉口，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2段787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好，嘉义县的中埔艺人村台3线往番路的交叉口，这里也有事故了。在云林的虎尾莲十里文科路1131号加油站前的事故，还有在云林的西罗兴农西路跟民权街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还有在嘉义县的梅山乡162甲线梅山36弯这边8.5公里、哦、有事故的情形。在民雄建国路1段235号，好，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好，在太保的故宫大道高铁大道的交叉路也是事故的传出。在仁德文贤路1段548号，这里保安车站附近，好，都还是事故哦，所以呢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

0000123，老方的基金持续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费玉清翻唱的这一首《告别的年代》。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8:12了。好，我们继续关心嘉义市地区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我们的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四房上班时间，全安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咯，拜拜。
1: 拜拜。

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告诉景广咯。好，我们来听黄以玲重新翻唱的爱情的酒拢袂退。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8:19了哈，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持续来看一下。台南市北区在西门路4段5号这里有事故。好，在台82往东11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匝道疑似动物往生了，疑似动物往生。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2段787号这里也有事故。在柳营义士路3段跟台一线的交叉口的事故状况，中埔的义仁村台三线往番路的交叉口的事故，之前在云林的虎尾莲十里文科路1131号以及西罗镇兴隆西路跟民权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梅山乡162甲线梅山的36弯8.5公里这里呢有事故、哦、麻烦朋友都请小心哦。后续呢任何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说到地方是来台南运河。

开航已经迎来100周年了，好，体验一下运河百年的风华吗？在运河游船的体验是最实际的。好，透过解说来游览安平人文气息跟港湾的景观，来唤起的府城古城的记忆啊。好，未来呢，台南运河游河啊，会新建3座码头，串联沿线的水上交通景点，到时候呢，又带动更多的观光产业啦。

好，来游安平哈，也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好，那么运河的游船分成了安平港、内港线、好金色流域线跟全航段。最热门的全航段呢，每天配合了潮汐，从安平的渔人码头出发，途经过安平山港、安平渔港。好，台南运河等等这些水域啊，经过了12座的桥梁，大概是60分钟一个小时的航程啊。其中也会行经红树林等这样的生态秘境，还可以感受到好像就是你在泰国水上市场的这样的感觉啊。好，观旅局也会推出了运河100双城好河的主题导览，邀请民众重新阅读这条串联城市记忆的重要水道啊。来，观旅局长林国华表示说，运河100啊，双城好河，让民众从陆上跟水上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府城，还可以在船上呢享用安平的小吃啦。好，在这个波光流转的这个水域当中，可以感觉到这个百年水道啊不同的这个风华。好，所以呢，由这样的一个运河行程，给自己一个不同的体验哦，感觉上还是挺新鲜的哦。好，有如外国这个在河上好游大大小小的各个景点一般。

来，8:24了哦，好，有没有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013。好，路况啊，就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就来搭一下船吧，来唱个船歌。我们听的是郑怡的版本。

好，时间8:29了。好，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30.4，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塑胶板的掉落，提醒朋友注意。好，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蒂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

0: 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5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稽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3: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2: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潜血检查2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5: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4: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八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罗凤目前在国的一河南下330.7，我跟着人的系统交流的来算有数加帮。台南市北区伫西门路四段五号加工，原来是事故。台北十二线进前往东11公里上河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疑似往行动物离家。进前伫台南市东区伫大东路二段787号加工，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柳营伫艺术路三段含大一线交车口工，原来是事故。中部在仁义川第三线往环路的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而家。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哦，好小心驾驶了。来，落风哦，会记起随时到三工提供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先来听歌，这是黄绮斌的新歌，叫做《咱到这为止》。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伫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哈，落雨情形，伫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13.3，接近的燕巢交流道，检查车道有修理车故障哈，在处理当中。台北十二线往东11公里双河交流道的匝道和山桥是往行动不了。来，一个五的高德一盒，南下333点是挖进进的系统，来算有速加班。台中市北区的西门路四段五号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哦。拢麻烦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个设置啊，落风啊，会去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感谢你。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好，陆鸿会记者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情况了，0800-000-123。好，咱健康的单元，咱来讲到，有血糖问题的人要来控制吼。有当下常常为着食食方便吼，有当下真麻烦吼。食一寡食材拢会烦恼，到底是不是安全？来，咱的医师讲啊，木耳、木耳啊。是有真侪的糖体和膳食纤维，那么当的糖体进入消化道了后啊，人体是无法度分解哦，会直接来到大肠，它变成肠道菌的食物。膳食纤维会当引发着胃来排空，压低饭后血糖的这个数值吼。好，那么有对着胰岛素这个。周抗吼，胰岛素的阻抗，而且是血糖偏高的问题人来讲，讲木耳啊是非常适合的一种功能性的食物咯，好功能性的食物啊。来，那么补充点木耳的糖体了后，吼，讲咱的这个对着咱的脑吼有真好的帮助，对着血糖的影响，哦。那么一旦讲是真好，膳食纤维讲一旦延缓着葡萄糖的吸收，的糖体会让抵制着葡萄糖的这种抑制，好改善着一寡糖的分泌，来稳定着咱的血糖。好，那么木耳啊，唯一爱注意的就是什么货？你的料理的方式，传统的凉拌木耳哦。通常都有加糖，这也产生着对血糖优先的食材变成着血糖的限制，所以建议完全是不加糖，这用醋啦、姜丝啦、豆油啦、香油、香油来调味。好，那是需要甜味的时阵，可以用着这个甜菊糖或者是罗汉果来代替。哦，加对着血糖和胰岛素的影响，哎，比较较特懂。好，所以这个凉拌木耳常常有些都一定会有糖在里头。好，如果可以尽量不要糖的话，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喽。来，时间实在是八点过四十九分了哈。任何一次后续罗峰的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好，继续来听恩惠的这首歌《Holiday》。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罗峰的心情来，地国的三号，北上265到264过高溪，哇山有道路时间。国道三号北上290到290，咱潭水道外山有设备保养，提醒着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咯。来，继续这首歌，曾伟忠的新歌《桂冠》。

0: 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344.4 公里高

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19.3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之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你现在人在哪位在走总，好，一切都要请你留意小心了，后续的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好，目前再来看一下到

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344.4 靠近了高科交流道内线有铁盖，有铁盖。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5到264过了古坑外侧呢，也是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6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设备的保养。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呢？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的遭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持续的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9:13了，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好，来看一下目前呢，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4.4靠近了高科交流道内线呢，有铁盖。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4之间过了谷坑，外侧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6到292之间蓝潭隧道外侧有设备的保养。好，其他还有没有路况后续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随时提供。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练台湾单元，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的是，海洋的永续资源要继续维护哦。好，那么我国规定，每年的八月此刻到十二月份呢，是禁止捕捞、贩售抱卵的母蟹，好，不为这个几码，违规者最高可以罚150,000哦。好，渔业署也说，随推动相关的管制措施，螃蟹的渔获量去年已成长到1400吨。

来，每年的八到十二月份就是螃蟹啊，这些鲟蟹类极嘛欢秀的高峰期。鱼业署说啊，即日起到年底啊，都是禁止渔船捕捞抱卵的母蟹。好，蟹下或持有附甲离身的这些极嘛，好，禁止任何人的贩售哦，或者是以贩售为目的而陈列。展示抱卵母蟹以及附甲离身的这个蟹鲟哦，好，违反的、捕捞的、贩售的都可以罚到150,000元的罚锟哦。好，渔业署进一步的来说，我们全年禁止捕捞的甲壳宽未满9公分的花蟹，好、哦，又叫锈斑蟹、红星梭子蟹，也叫三点蟹。还有灰鳍啊，就是远海梭子蟹，甲壳宽未满7公分的扇涌鲟，好石鲟、解锦，以及甲壳未长满6公分的蓄蟹，违反捕捞规定的最高同样也可以罚到150,000元哦。来，渔业署说明了，好，我们从2014年实施禁海的，沿禁海的渔船捕捞。鲟蟹类的渔获管制的规定，好、措施规定，透过产官学民合作进行长期的资源评估，在2021年啊，平均的渔获量是1100公吨。为了让资源永续，又可以呢，在2022年医科学研究的修正管制，扩大体长管制跟延长抱卵母蟹的禁渔期。好，去年平均渔获量有成长到1400吨。好，认为管理措施对于鲟蟹的渔业资源的永续有正面的效果出来了。好，所以禁止捕捞这个时间8月到12月份的一些螃蟹，地瓜吉嘛，好，弄点缓秀。好，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资源永续。好，每一年都可以抓到螃蟹，都可以繁衍下一代，很重要。不要我们一直吃，特别吃，吃到最后呢，来不及长大的一些螃蟹蟹类就越来越没有了哦。好，所以呢，在逞口腹之欲的时候，也请朋友多加控制，好吃几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好，9:19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随时提醒了，0800-000-123。好，我们就来听尤克里林的这首告别单身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25了，路况的讯息呢？好，来，台南市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16号卖场的停车场入口，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中一路三段跟公园南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了。好，再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北上344.4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的铁盖，好，铁寡底界收窄，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96-292蓝潭隧道外侧的设备保养的施工，麻烦朋友注意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谢谢你喽。好，来听歌，殷正阳的这首《告别流浪》。

0: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29喽。好，路况目前台南的南区健康路二段413号，这里呢有事故了。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1239:30，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1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

0: 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打50分。
1: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知识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其实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假交友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店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女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原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如纯报道。
4: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原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赵家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原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5: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肝的代原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4: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在安交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给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在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时间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你现在人在哪里的遭总，一切安全都要小心留意了好吗？好，那么路况呢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帮忙。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413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16号，以及台南市北区中一路3段公园南路交叉口都还是事故了。好，麻烦朋友都请你多留意小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给这老洪也播充到三港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好的，来礼拜一进行的单元来旅游去，来朋友有到哪去旅游去走一走看一看吗？好，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要来到的呢是咱们的云嘉南，好好玩，要来玩了哦。好，九月到十一月啊，云嘉南滨海管理处好有举办了三场的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其中十月三号在台六十一线快速道路的最末端是封路起来的，让车友们一路驰骋极西的滨海公路，迎向国盛港的灯塔，绝美的夕阳哦，来感受一下云嘉南那非常有代表性的海岸风景。好，2026年极点漫旅浪漫玩骑云嘉南。好，那么这个活动倡导时速15公里的浪漫好骑车，规划有云林四湖的这个艺术村啊，嘉义故宫南院到高跟鞋教堂，跟台南台版的撒哈拉沙漠三条的经典游程。好，三条的路线，九月十二号云林玩骑滨海小镇以及儿童滑步车的趣味比赛，带领车友们深入了口湖乡，沿途呢走访了五北社区、宜武志宏池以及台十七线的特色景点了，来感受一下滨海聚落的这些人文风情啊。好，那么十月三号呢有台南的国盛港灯塔，台六十一线的夕照。好，车队呢从台南的将军渔港出发，骑乘封闭交管的台六十一线。

县的末端，来饱览的七股细湖，还有来看渔温。好，最后抵达的是台湾的极西点国盛港的灯塔。好，10月21号呢，还有嘉义故宫高跟鞋的浪漫骑旅，还有儿童的滑步车的比赛，从故宫南院出发，串联的蒜头糖厂、高跟鞋教堂等这些知名的景点。好，那么即日起都可以到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来网站来做个报名。好，恭喜一百拜，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好，这个脚踏车仗骑乘的一个风情哦，提供给您喽。

好，时间早上的9:43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老洪气象提供。我们来听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好，跟着《青梅竹马》一起来骑脚踏车也不错哦。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49了。好，景广站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现场右迁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在台86往东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口这边不远的地方，货车故障停在外侧的一个情形哦。好，再看到的是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413号，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二段16号，台南市北区中一路三段公园南路的交叉口分别都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再小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就麻烦朋友了，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接着我们来听，这是礼拜六号在台南开演唱会的沈文成大哥。好，那么右前也有去看了哈。好，我们来听了这首歌《冷冷的心上人》。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时间早上的9:55喽。好，立体德维的早总，一起安全拢注意小心。好，台八六往东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口不远的地方，货车故障停在外侧，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好，麻烦朋友都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413号这里的事故状况哈，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哦，也可以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好，9:56了，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西洋歌，女神卡卡跟东尼班奈特演唱的 Love for Sale。 好，我们明天又先告假休假一天，我们礼拜三早上7:00空中见了，待会呢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咯。 She opens up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 52.5 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英个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哎，畅游世界。好，十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半了，好，优先代班持续陪着你了，你在哪？好，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白河中山路491号，这里有事故。东区的台南市东区的裕和路381号国一桥下也是事故了。好，安南区安吉路二段跟本源街一段的交叉口马西苏沟地架哦。好，台86往东人的系统接国一匝道前不远地方货车故障停在外侧，没有放警告标志，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的，在今天我们节目啊一开始啦，好，我们有大来宾来到咱们的现场。好，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了，好，这是呢我们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好，这个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哦。好，每个人都有关系哦。好，我们呢就来，好，先来这个欢迎。好，欢迎我们这个大来宾。好，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我们的民防管制中心，我们的股长邹智辉股长来。

0: 跟大家问候，股长你好，
1: 主持人还有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哎，我们说到了哦，这个城镇的这个认证这样的一个演习很重要，跟大家生活当中哦，这个是密不可分的。好，今天股长呢要来跟大家做个这个呼吁跟提醒哈，你一定要知道把这个日期时间给记得下来，对不对？好，
1: 是的，今天特别要跟线上的各位听众来说明，就是说今年我们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三个县市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时间是在八月七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
0: 好，这个时间点跟以往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往例可能就是说1点半到2点，那今年呢，我们调整到10点到10点半。
0: 嗯哼，
1: 所以这个时间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时间不要在外面逗留，
0: 是，好，这个时间点大概记起来，要把它写起来哦，任何人哦。好，那么我们就请股长来说一说，好，这个时间点啊，哎，这个时候这个早上十点钟就开始要演习了，好，这个时间点大家的作息时间好像还是持续的很热络哦，对不对？
1: 的确啊，因为就像有一些我们可能婆婆妈妈她可能还在菜市场在大采买的时候呢，是不是说请大家呢，是不是说看你要事先赶快先去采买，然后赶快先回家休息，
0: 嗯，
1: 或是说你要延后出门，等十点半以后再出门去采买，
0: 嗯，
1: 毕竟我们可能要采购一些中午要用餐的东西，就不要因为这十点到十点半去卡在这个路中间，这样也有可能会因为违规而受罚。
0: 哦，好，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如果十点开始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如果它是可以提早做，我们就先去做，对不对？
1: 的确，没错没错。
0: 好，然后呢十点之前赶快做完啊，没有做完没关系啊，就是等于是我们这演习过后再进行嘛，对不对？
1: 都休息一下嘛，先暂停休息一下，
0: 对嘛，就半个小时而已啊，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的那些朋友啊，那些婆婆妈妈们啊，好，这个时间点啊，你就要提前先预留一下一个状况时间。好，那有些人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万一他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点在外头的话，
1: 对，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开那个时间，那我们是建议你说如果附近呢你有那个地下室，你就进去地下室，或是说进去室内做相对的避难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因为这个是预防说万一以后如果紧急状况来的话，大家可以去如何去因应啊。
0: 对，
1: 因为我们真的也不没有办法预估说未来的状况会如何，嗯，那今天有时间有机会大家可以来做一次的演习，因为中央也是想要利用这种每年一次的机会让大家来稍作预习。
0: 是，哎，那所以这等于是说这个时间点我如果还在外头的话，应该也是会有很多我们的警察朋友会协助说，哎，你可以引导或是怎么样子吧。
1: 啊，是的，我们基本上远警啊、民防人员甚至还有替代人员，我们都会出动来协助民众引导他们该到如何去哪里避难啊。那当然如果说有些地方你是没有这些人员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地下室啊或是室内去做避难，不一定说一定要完全依靠警察人员，毕竟我们的警力民力还是有限的，
0: 嗯，好，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直接在跑进室内啦，如果可能又是有一些店面什么的话，好，对不对？就是借暂时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好，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这个半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我们想说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这个时间点呢大家都在外头，所以呢针对不同的人在外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啊？比如说还有开车的人呢，还有什么骑车的、机车什么这样之类的。
1: 其实也更要提醒，就是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哥或是大姐哦，有时候因为我们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它类似现在的地震速报，
0: 嗯，
1: 那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声响，因为你的手机会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忽然受到惊慌的话，其实会相对的危险。那我们既然有预警性的先让大家知道的话，大家就先预做准备，收到这个警报声也知道你在演习，那你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你就继续行驶也没关系，不会受管制，只是说你下平面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有远警在整个交流道的部分去引导你至比较前方的道路上去停放。那甚至说跟各位听众讲，如果说在平面道路的话，即使在演习的时候，即使路边是红线的话，你也是可以停，这个时候就不涉及到违规的部分，只是说在演习结束后你要立即离开这个红线。
0: 好，那所以就是会有这个引导人，让你说赶快往旁边或者往前面停靠，才不会

0: 一直累积到整个高速公路都回堵了、
1: 啊、是的
0: 好、
1: 哦，怕在引道上造成回堵，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
0: 啊、uh-huh, 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警报声哈、哦，就是好像也不一样，对不对哈、
1: 哦？对，紧急警报声当然就是一长音两短音，连续会播放三次的。那紧急警报音符它是时间是有115秒，那届时警管也会协助来播放，所以大家如果收听的时候，应该也会收到这个紧急警报音符。那10:30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
0: 哦、好，这个可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好，那对于一些交通管制上面、啊、这样的一个行人在外头路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
1: 那至于说行人，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有现场的我们员警或是民力来协助引导避难嘛。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自己可以进入地下室或是室内去做必要的避难。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那是一个优先顺序。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那如果甚至在没有室内的时候，你就找地形地物去做避难的一个动作。
0: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大家就不能在外头闲晃走路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都有一些管制的，如果违法的话，
1: 违法的话最至少会罚3万，最高可以罚到150,000、
0: 啊、
1: 那这个各县市其实都有相对的一些案例了、
0: 嗯、
1: 那我们台南市也有、
0: 嗯
1: 哦、那只是说希望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事先的通知也让大家知道，大家就把这个时间当做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哦、那我们也配合整个中央的规划的演习的时段。
0: 嗯哼，好、欸、那对于这个、我们一般人、哦、都一定要知道、欸、也不少的有外籍的一些 朋友对不对、
1: 哦、是的，我们针对这个外籍朋友，我们台南市警察局我们制作了8国语言的宣导单、
0: 嗯、哼，
1: 那其实刚刚讲的违规的案例、哦、我们台南市应该是有台湾的先例，就是我们针对两个外国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开罚、
0: 嗯、是、
1: 哦、所以说不分本国人或外国人，既然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上、
0: 嗯、哼，
1: 我们都一定要全部就是受这个法规的一个约束了。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做好提前的宣导，让大家事先掌握相关的讯息，避免说在有时候卡在路上造成自己生活的不便。
0: 对、哦、有时候这个大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然后要搭车的啊什么的，那个可能也要事先要预备吧，不然的话会 delay 哦、嗯、
1: 没错，搭车搭机甚至搭船你可能要提前进入它的站体里面。那当然像飞机啊火车啊船舶我们是不受不管制它不通行，所以它还是可以通行，所以你要提早进去站体里面等车火车来再接收。那当然你下火车的人员呢，我们自然就是管制在站体里面不得外出。
0: 嗯，好，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你的时间好，你的预搭乘的时间要预留出来，才不会说啊你就会 delay 到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哦。好，在此呢也跟大家做个提醒了。好，早上10:15，我们先说到这儿呢，我来提醒一下，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喽。

0: 来协助我们来多多的宣导。那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开车的司机大哥大姐，我们还是小请大家就是开车要小心，毕竟听到警报声的时候你就不要惊慌，你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你就继续行驶没关系，那下交流道平面道路的时候我有我们的远景或明丽的时候再请你配合我们的这些警明丽 来引导你到安全的地方去做停放，这是我以上的特别的提醒。
1: 是、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当心。好，那那个时间点，好，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都会有响起、哦、
0: 都会响起，这是这个除非你手机没有开机、uh-huh、不然只要你手机开机一定会收到这个警讯。
1: 是，好，这一方面给大家知道一下、哦、好，我们当熊熊抓一个亮点、哦、好
0: 好
1: 好，这个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哦、好、啊、那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当中，好，那你就可能就安分一点、啊、不要外出，好，那么就尽量待在室内啊。时间呢你就要算好，有些事情要赶快办的就提早办，好，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十点半过后好再去处理自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齁、哦、应该大家其实都还算是蛮遵从的齁、
0: 哦。的确啊，其实历年来南部地区我们其实刚刚虽然说有说到违规的案例、
1: 嗯、
0: 其实说真的我们本国人其实大家都是很配合的，
1: 是，
0: 对，那因为这也是得力说大家去协助我们去做相关的宣导，那大家一起去参与这个演习，或许你觉得你没有参与演习，可是其实你如果说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你也去宣导，或是说你当天你都已经在室内，其实你就是有参与这个演习，因为往日后呢会不会遇到这种紧急状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不要遇到、嗯、那万一如果真的遇到，或许演习或是避难的方法就是在每次的演习的作为里面去慢慢的学习累积而来的、
1: uh-huh, 好，所以一般人如果真的你都不知道、哦、如果真的你也没有手机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中部的时段、哦、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的话，那在路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我们的远景朋友有看到的话应该也都会帮忙一下，
0: 我们远景都会尽量去劝导去引导他们、嗯、去协助他，所以说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也不要排斥或是说就是好像抵触的、嗯、
1: 对，
0: 或是在避免的，做我们远景我相信、啊、大家都还是很柔心的去做相关的劝导，应该也不会说很强硬式的或是严格式的去指挥你、嗯、命令你，我觉得大家都是会很柔心的去做一些相关的劝导，请大家协助来配合就好了。
1: 是，哎，所以呢，有些地区哈、哦，比如说社区啊，有些地区啦，会不会就是其实也会知道说啊，哪些地方可能有这个地下室啦，哈、哦，一些这个样的一个该去哪边这个躲避的哈、
0: 哦。对、啊，如果说在一般的社区的话，其实大家如果要搜寻像社区有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这是我们警政机关列管的防空避难设施，你可以到警政署的警政府 APP 或是消防署的防灾一点通，那甚至最简单的就是到我们警察局官网的防空避难专区，你就可以事先去查询了。那我们会建议说大家就是事先查询，不要等到说真正收到紧急警报的时候，紧急音符的时候你才想要去查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状况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人同时上线去，那会不会有塞车的情形，这个我们就很难去做一定的避免了。那所以说大家还是希望大家提前去掌握你周边或你生活啊工作地区的防空避难设施，那当然也不一定说完全是防空避难设施才可以，地下室一般的地下室其实也具有避难的功能。
1: 嗯哼，好，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是哦，熊熊你找不到地下室要去哪里的话，其实就是到室内了就好嘛。
0: 对，就是刚刚讲的地上优于地地下优于地上，室内又优于室外，所以你在室外你就到室内去做避难，那就是低于窗户的原则，因为怕万一如果冲击波把玻璃震碎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1: 嗯、
0: 所以你要低于窗户，那当然最好的话是以两墙原则的一个避难的方式、啊、那这个两墙原则可能就是说你在自己的住家

0: 然后是在办公处所，你可能要事先去寻找，因为怕万一如果真正紧急的时候，你或许手足无措。
1: 对，
0: 你要如何去找两强原则？因为你事先没有先找好，你忽然这时候要找，可能来不及了。
1: 对，
0: 因为真正听到空袭警报后，真正的攻击可能5到10分钟就到了、嗯，那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再花心思去寻找这些安全的地方。
1: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要有危机意识哦，好，每个朋友，好，那那边给我爱也积极的哦，好，这样的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好，其实你就稍作休息，好，那就先不要外出，好，那么我们也是在这段时间应该也都是这个路上就几乎就是都是车停人停这样子了、
0: 哦、对，没错，这时候你就很当然了，这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情况，如果以我们警政机关，我们就会看到说全市的人车流人流都净空了，都没有人了，这时候完全不会有塞车的问题，那当然那时候是不能开车的。
1: 嗯，好，大家就是可能你就开在路边，你就在车子里面啦、哦、
0: 也可以，只是说希望你如果说真正的避难之、哦、我们会希望你低于波冲车子的车窗、
1: 嗯、
0: 因为这样就是刚刚讲的冲击波如果把车窗震碎的话、嗯、可能会伤害到你，这是一个避难的准则。
1: 嗯哼，好，所以大家好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好，最后我们请股长再来跟大家来说时间地点，大家这个要怎么样来运作的哈。
0: 好，那我这是再重申一次啊，就是今年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是在8月7号，这是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0点半。哦，请大家呢预先的去将相关的行程把这个10点到10点半的行程把它排开，避免在这时候还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去做处理。那当然如果有紧急的话，就像警车救护车这是不在此限的。
1: 嗯哼，好，所以记得哦，好，我们台北记得哦，我们会有这个警报声的提醒，请大家事先做好一切最好的一个规划原则，好、哦，不要这个有任何一些预举的行为发生，好、哦，请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了哈、哦。好，我们今天呢短短时间，我们谢谢咱们的周志辉股长跟大家来做这个防这个城镇韧性的这个演习的提醒，大概爱也记得哦。好，不要忘记了。好，好，我们谢谢股长了。
0: 谢谢主持人啊，线上的听众，谢谢。
1: 好，来10点25分了哈。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赵传的这首歌《忘不了的事，忘不了的人》。好，城镇演习你不能够忘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改善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的，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

0: 宋玲报道。
1: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枋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2: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1: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十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 4.5 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五成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4: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三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3: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那在沿海也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好，我们是
7: 八七。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

0: 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作自费实地训练。
1: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

好，早上的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今天有间代班持续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在高雄的冈山路跟成功路这里有事故。好，在台南市东区。台南市立 7 之前这里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286新营服务区外侧有塑胶碎片在空中飞呀。好，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155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哦。好，台南市的白河中山路491号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就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早上的10:45了哈。你哋都会得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好，小心留意哈，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4，过了古坑外侧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6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设备的保养。好，在台南市东区市立医院，好，这边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86过新营服务区外侧有塑胶碎片在空中飞，好，在空中飞的一个情况。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三角锥，好，有三角锥在这个地方。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155号，这里都还是有事故啊，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孔空空孔一几三。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一首日语歌，这是放浪兄弟演唱的 Time。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10点52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三角锥啊，有三角锥啊。好，国道三号北上的265到264古坑这边外侧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6到292之间的蓝潭隧道外侧呢有设备保养哦。好，在看到台南市东区市立医院这里的事故状况，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86过新营服务区外侧塑胶碎片在空中飞啊，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还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

好，10点57分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三角锥啊，还有国三北上265到264过。

0: 了谷坑，外侧也有道路施工。好，国三北上296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设备保养哦，麻烦朋友好注意了。好，再看到的是高雄在冈山跟冈山路成功路这里有事故了，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86过了新营服务区外侧有塑胶碎片在空中飞呀。好，在空中飞呀，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吗？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拢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南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开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又掉落铁皮板。即使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11:0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今天的11点到12点半，由我狐狸来带。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

11:1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连续两首慢歌停下来，希望这段舒服的旋律有助各位把今天开车累积而来的疲惫慢慢卸下来。接下来让自己沉淀一下心情，我们继续安稳上路了。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向，在 363.9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在内线车道有大卡车的轮胎皮，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在国道一号北向，在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是有塑胶的碎片在空中飞，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路线。也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而在台南市仁德区闽安路一段和文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现在时间11:14，来听文慧茹的晚点开窍。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3: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2: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

0: 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1: 警察，
0: 原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张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窃盗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塞，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窃盗等罪嫌侦办。
2: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4: 这一部车辆经过闪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道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同时也为大家持续的带来路况的资讯哦。先看到了国道一号在北上311.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过后，有一的路肩呢是停放了一台爆胎的大货车，那么它的轮胎皮是散落在了外线的车道，容易造成各位驾驶人刹停的情况，提醒大家要务必注意哦，是在311.3过安定交流道的部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63.9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在那间车道是有大轮胎皮，目前呢是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再看到平面道路，在台南市北区西门路三段往北进郡尾路的地方，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那目前呢救护车跟警方都已经到场处理。不过呢，因为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目前呢是占用到了中线跟外线车道，所以提醒在台南市北区西门路三段这部分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大家都下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陈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1.3公里，在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岩端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白嘉丽。我喜欢画画和写作，多年来艺术丰富了我的生命，透过画笔让爱升华，借由公益慈善的美好让这个世界更温暖。这几年回到台湾生活非常的开心，让我感觉好幸福。只是近年来对于诈骗集团招摇撞骗的行径很苦恼，您知道吗？居然有人打着白嘉丽的旗号在社群媒体发布免费投资课程的讯息，营造加入投资群组保证赚钱的假象，这完全是欺骗大家的行为，绝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同意。我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网络上这些保证获利保证翻倍的话术一定都是非法诈骗，诈骗集团锁定了生活单纯的退休族群还有家庭主妇下手，利用白天只有高龄者独自在家的时候拨打家中的电话，用层层的话术欺骗民众上当，不少高龄者因而受骗损失养老金，从此郁郁寡欢，身心受创。您接到可疑的电话请立刻挂断，然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白嘉丽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12: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同时的为大家持续的带来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在嘉义县方面，在台82线 20.2 公里东向车道，有台自小客车不慎撞击施工中的防撞车，造成自小客车驾驶受伤，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要减速慢行哦。再也看到国道一号方面，在国道一号北向 311.3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

在外线车道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那目前呢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请大家放心的使用我们的安定路段。另外再来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我们的台南市安平区玉屏路和健康路三段有事故的发生。再带给大家施工动态方面的资讯哦。为了办理吊挂高空车至云林高铁站所南北月台的施工需要，在8月3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8号的周六，每天晚上的11点半到隔天的4点半，再说一次，是8月3号到8月8号每天的11点半到隔早的4点30分，在虎尾镇的学府一路，也就是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的道路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如果是夜猫子，那可能是会行进到云林高铁站附近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个这个施工的相关资讯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金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12点9分，来听一首食物的歌，是台湾卤肉饭陈雷唱的台语歌。感觉起来，这首歌就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美味。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1: 伤心的人睡不好吗？

12:1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同样的，在聆听好歌的同时，也持续的为给大家带来路况的资讯哦。在我们的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一段和中一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东区崇明路和龙玉街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再来看到台82线嘉义线这边，在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11:40的时候有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的内线车道，不过目前肇事车辆已经被拖掉走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这边的路段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20，接下来来听 SHE 的好心情 ，Just Be Yourself。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能够有好心情。

0: 体格空下来，穿出唔错嘅脂肪。
1: 你好，我是发传员红，我来协助你去扫秒入买东西的分期付款，像你都手上买游戏点数，可以捞钱比转去你的账户哦。
0: 像是你自动开人机 ATM 是做我们的设定，也是给出分期付款的，遇到一种问题抢先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一防犯罪，提防多一些，这样不会被骗。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刚刚听到的是 NCT 道音的歌《你好宇宙》，他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每次听到他的歌声都觉得很有朝气，非常的喜欢他。来看到我们的路况吧，在台82线东向在20.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

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不过呢，目前呢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目前车流已经恢复正常，请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了。另外再带给大家施工方面的动态资讯，在嘉义市西区北新路桥配合铁高施工，在8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全线封闭进行我们的一些吊运作业，接着请驾驶人提早改到临近的嘉雄路桥及文化路地下道等替代路线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点29分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五月天的 OK 啦，希望大家无论在生活遇到什么难题都可以放轻松的说 OK 啦，让我们不要紧张度过每一个难关。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五标都降，生物顶标5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6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 28.46%， 6月单月就赚进 771.7 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 11.6 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3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水源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 69.7% 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 41.8% 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涯能再来一次，有 60%

0: 7.3% 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 74.4% 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1: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0: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直称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曝五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4: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3: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士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6: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在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5: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7: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哦。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5: 行政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一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二号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

求，而且沙国王楚沙尔曼表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六个月，已经消耗近三分之二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

0: 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互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用投资货柜，以为是高报酬，一再投入资产，却损失了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时，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3: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依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4: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

0: 育有局部好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1: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七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0: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幼师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乐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流掉在内线车道，国乐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惊一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5: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4: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一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五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6: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3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7: 保一他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

0: 宝山防爆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爆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1: 欢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十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依托咪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投意，还碰伤远警，最后人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6: 过程中扶胜碰撞员警，员警仍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男。”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两小包、依托米纸烟弹一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男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7: 跑什么？
8: 好，我拿。
5: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四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还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两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家兴说：“
9: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1: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

0: 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通报，成功阻止他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2: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精神卫生法新制八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李敏宗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5: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万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7: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匝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台9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哇，进入八月喽，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这个礼拜有什么待办事项呢？记得确认一下。好好的把它安排，按照优先顺序来进行。像我最近就有很多的访问，有很多来宾的资料必须要研究一下，哇，真的是不能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耶。有时候觉得，哎，应该没有马上写下来，不会忘记吧？这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重要的工作或者行程还是记下来，这样搭配着使用比较保险哦。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就成，这个礼拜我们万事大吉，而且星期一不忧郁，就是要有我还有景广的陪伴。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上午1点到4点钟，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那在路况方面，赶快来做个更新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就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平均车速低于60公里，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要小心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367.5公里中正路段，全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338公里，在鹿竹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还有3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98.3公里，过中埔交流道中间车道马西五轮胎皮爱足以游，以及国三北上326.5公里柳营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337公里，这里是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那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尤其是这顽皮的轮胎皮。再会诊一次，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包括在国一北上367.5公里，在中正路段全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338公里鹿竹路段，因为大货车爆胎的关系，那货车呢是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不过目前3线车道都是有散落的轮胎皮，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98.3公里过中埔交流道中间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326.5公里，迪兰溜牙家柳营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阿哥五国三北上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好，至于先前在台八二东上20.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顺利。

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台八二东上的 20.2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有排除，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或者障碍物等等，所有的资讯都可以汇报过来提供给警管，我们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好好笑哦，我刚才是用汇报这个词吗？哎呦，太好笑，我平常工作可能就太常用这个词了。好好好，是提供给警广啦。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今马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哦，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让我们跟接下来这首歌一样靠近一点点，这是 Lara 梁心怡的歌曲。

这一首歌曲是 Lara 梁心怡的《靠近一点点》，也谢谢你们靠近一点点。如果说有什么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到脸书还有 IG 跟我分享。有听众朋友刚才听到了我用了汇报这个词，说他忍不住笑了。我可能平常工作太常跟长官报告，我自己讲完也觉得好好笑，怎么会这样。接下来要来会诊的是施工的地点哦，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248公里，在大林路段中央分隔岛有施工持续进行，所以内侧路肩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

所以持续封闭。还有国三这边呢，是南下的 281.8 公里大林隧道，外侧因为施工沿线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在国三北上的379公里，同样是在中寮隧道路段。好，北上方向的话，是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外侧都是封闭不通行的。以及国三北上的 343.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沿线封闭。以及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这里是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港宽起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那同样呢是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施工封闭哦，现场还有停放了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工作当中，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以上的地点帮忙倒租一下。

这一首歌曲很适合送给你们，因为正在收听的大家都是 My Dears， 这首歌曲就是 Dears 带来的 My Dears 我的亲爱的，好像绕口令。先前在台八八东上五甲系统内线跟外线好这两线车道掉落的液晶荧幕，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5QK

期待呀，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台八八东上五甲系统。原本在车道间掉落的液晶荧幕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 217.9 公里园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上木头的东西，还有国三南下309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在中间车道设有轮胎皮。国一南下 217.9 公里在园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上木头的东西，请小心哦。还有国三南下309公里接近白河，在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同路一段跟辅联路交叉路口，还有南区的德兴路146号前都有事故。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同路一段跟辅联路口，还有南区的德兴路146号前面，请经过的时候爱塞仪，因为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昌宪的《有弦五营》。感谢大家五营都来收听节目哦，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边锁定中呢？而且我还没问问你们，周末假日有没有去哪里溜达溜达，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哦。那同样是要来汇诊一下路面上的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 367.5 公里，在中正路段全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338，好，在338公里

鹿竹路段，因为有大货车爆胎的关系，所以全线车道也是都有散落的轮胎皮，请小心闪避哦。那在路间还有爆胎的大货车停放着，在做后续的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98公里中埔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阿格五国三北上326.5公里在柳营路段，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还有国三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马西五轮胎皮呀、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另外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光复路一号前，还有台南市东区东平路71号前面，各五东区的崇明路跟荣誉街口，还有南区的健康路二段92号前面，跟南区的健康路一段跟中义路一段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所以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些路段，请务必也是要注意哦。包括在台南市嘉里区光复路一号前面，还有台南市东区的光复路一号前，跟台南市东区的崇明路跟荣誉街口，好，还有东区的东平路71号前面，那以及南区的健康路二段92号前，还有南区健康路一段跟中义路一段交叉路口，再加上台南市北区的开元路190号前，迪兰北区开元路190号前，都是有事故发生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阿妹，这一首歌带点性感的感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民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11线水莲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钟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11线花莲县寿丰乡水莲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应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5: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一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或是以行业，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4: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7: 泰国的、
8: 哦、泰国的
7: 旅游的，
8: 住哪里啊？
7: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8: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7: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运动一下。
6: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7: 有啊，台我有银行卡啊。
8: 银行卡我看一下，
7: 这我刚刚用了，
8: 全部拿，哎，那张。

0: 对，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1: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30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五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察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之前有网友说 SHE 这首歌曲你听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找回了初衷。今天是星期一，我想大家都需要多一点的正能量，所以送上这一首作品《你曾是少年》，帮你们加加油打打气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2，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别忘喽，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我拢会伫家陪你做伙拍拼。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是好走的。好，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就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367.5公里中正路段，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北上338公里陆竹路段。爆胎的大货车还有在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也都已经有处理完毕。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98公里中埔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南下309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也都已经有捡走咯，顺利排除。好，那在哪些路段的障碍物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呢？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217.9公里在园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像木头的东西哦。还有国三北上326.5公里在柳营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布钩绳，以及国三北上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台84线东向的0公里，也就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那也要谢谢听众朋友哦，很热心的提供。好，请大家要注意，在国一南下217.9公里

园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上木头的东西，以及国三北上 326.5 公里柳营路段外侧车道设有布沟神，还有国三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也设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台84线东上的零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都要请大家小心哦。那在施工的部分，包括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大林路段中央分隔岛有施工持续进行，所以内侧路间都有放置三角锥，经过时尊爱租椅哦。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 281.8 公里大林隧道外侧因为施工沿线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施工进行中。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好，那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外侧都是封闭不通行的哦。以及国三北上的 343.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所以沿线封闭，那也要请大家经过了这里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来通过，因为目前在国三北上的 343.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车多速缓哦。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因为在做设备保养的关系外侧车道也是封闭，再加上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一样是外侧车道还有路间都是施工封闭，现场还有停放工程车，沿线都有三角锥跟警示牌，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如果我们经过施工的路段就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哦，那在变换前也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那在事故方面，包括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光复路一号前面，还有北区的开元路190号前，以及东区的东平路71号前面跟南区的健康路二段92号前都是有事故，要请经过了事故地点的朋友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小心通过。像在台南市嘉里区迪兰嘎利家光复路一号前面，还有北区的开元路190号前，以及东区的东平路71号前面跟我南区的健康路二段92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接下来听到的五月天翻唱的《玫瑰少年》。

0: 的时间又到喽，我是方菊晴，
1: 我是江梦彤，
2: 我是乌达林，
0: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3: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星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是不是有感觉到很热血澎湃呢？这一首经典作品就是《红红青春敲啊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哦，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我是 Kiki，

感谢大家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都整理给你们，搭配好听的歌单。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哦。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我们有很多在办公室的听众朋友都是用线上收听。那另外呢，用手机也很方便，可以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三北上326.5公里，在柳营路段外侧车道有不勾绳，还有国三北上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台84线东上0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哟，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好，而且呢，目前有即时路况汇整进来，国一南下321.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散落大量的饮料杯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爱倒注意一下嘞。国一南下321.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底内内侧车道有散落大量的饮料杯，请一定要小心哦。那因为这个饮料杯呢会在路面上滚啊滚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那也是再次的呼吁大家，如果说有带着货物出门，拜托哟，那要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确认一下该固定的啦，或者是该把它绑好的，然后或是像砂石车要覆盖的有没有都确认好了呢，多一个动作我们就能够多一分安心哦。好，除了有饮料杯请大家要注意之外，也是有施工的地点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一南下248公里在大林路段中央分隔岛持续有施工进行中，内侧路间都有放置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81.8公里大林隧道外侧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封闭，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抵雷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379公里中寮隧道，那这里呢是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外侧都是封闭不能够通行的。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43.3公里，我们先前有提醒到这里呢，新化系统路段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所以沿线封闭，那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也请大家经过了这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过，目前还是持续车多速缓的状况，一定要小心。另外在国三北上293公里蓝潭隧道，那在做设备保养，所以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在斗六路段一样是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进行施工，现场都还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进行作业，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哦。那会诊的这些施工的路段提供给大家，就是要提醒你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是要打方向灯提醒一下你的前后来车。好，再补充一下，这是台61线214-216公里在云林的麦寮路段，抵兰北寮家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公路设施改善施工，所以呢在施工的路段是采取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那会持续施工到8月28号，所以这段期间请大家如果有经过台61线214-216公里麦寮路段要多多配合哦，现场的指示来通行。还有台南的学甲区在大湾里的南52-1线也是在进行道路工程施工，

所以目前是实施双向封闭管制，暂时无法通行。施工期间会到10月31号，哇，这个呢会比较久一点，所以这段时间请用路人提早避开这个路段。台南学甲的大湾里南52-1线，如果说往返学甲方向的车子，请配合现场人员或者指示牌的引导，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比方说台19线或者是南52线哦。另外是在台南市白河区迪兰北河家3明路395号，也就是在土地银行白河分行前面有车祸正在处理。

这一首歌曲是潘玮柏还有张韶涵一起合作的《快乐崇拜》。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国一南下的321.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散落大量的饮料杯，那目前呢还在进行排除当中，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哦。走国一南下的驾驶朋友爱足矣哦，因为目前从台南系统到大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沿线都是车多慢速，目前平均车速低于55公里，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你的耐心。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哇，很适合今天的天气。

刚才温岚在歌曲里面有唱到心跳加速，那它是因为在舞池里面的热浪，但是我们是因为天气，哎呀真的很热。如果说你在这个大太阳底下觉得心跳加速，这样就不妙了哈，就要小心一下是不是热伤害哦。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还有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我们办公室里面就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平常都是在位置上各自的忙碌，但都很容易会在那个开水机那边，诶，对，饮水机那边会遇到，因为大家都会适时的去补充一下。而且别想说在室内就不会热伤害哦，也是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因为如果说真的太闷的话，也是很容易会让人晕头转向的。而且今天白天高温闷热，普遍呢在34到36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台北市还有桃园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我刚才看了一下气象署的资料，目前桃园37.5度、哦、也是很热，光看这个温度都觉得好像皮肤会发烫了起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吗？那另外呢，像新北花莲也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像新竹、彰化、云林、台南跟高雄、屏东也都是在高温的范围内，都是要小心哦。那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是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如果说会到山区活动或者工作的朋友，请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还有出门带着雨具备用准没错。刚才我看了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日子，或者是有什么样有趣的节日，

刚才讲到了今天是西瓜日，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Harry Styles 的 Watermelon Sugar。 这样子应该有算应景吧。而且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哇，讲到西瓜就会觉得套心凉，真的是完全属于夏天的这个水果。所以今天西瓜日哦，可能大家可以在晚餐之后吃一点点西瓜来呼应一下。而且除了西瓜日，还有一个节日叫做来一把坚果日。太好笑了，这是不是坚果品牌的厂商自创的日子？好，总之呢，你可以把杏仁啊、核桃、腰果这些坚果今天呢也可以吃一些，来补充一下你的能量，然后也可以来过过这个小节日。那讲到了天气，再来补充一下，就是台风白海豚，那目前呢它是减弱为中台，气象署预估礼拜五到礼拜天它会接近台湾的东北部海面还有北部海面，但因为它目前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那就气象署说如果继续的往西走，不排除最快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会发布海警。那除非说台风它提早北转，或者是暴风圈缩小，不然呢就是发布海警的几率是蛮高的。那要提醒的是，从明天开始，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跟妈祖地区要注意长浪哦。还有礼拜五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西半部地区降雨也会增加。那周五周六如果说有安排了一些户外的计划，可能也可以想

一下雨天备案，以防万一。我们要准备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等等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2: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1: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的古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5: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6: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10分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宣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7: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6: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亲身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员警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成年人每4人就有1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一豪的报道。

0: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8: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9: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8: 哦，有哪些课程呀？
9: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8: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9: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8: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9: 好哦。
10: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歌不是主打，但是在范范的歌曲里面是我私心很喜欢的一首，而且是由徐佳莹还有葛大为这一对品质保证的组合出手的，歌词写得很美哦。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他就说看遍了这个世界的，对，然后最幸福的就是爱我的和我爱的吻合，这也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我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想到，哎，跟你们之间是那种双向奔赴因为常常会有人问我，你在节目上为什么有办法自言自语，我说我这不是自言自语，因为听众朋友都会给我回应啊，而且你们都会听得很仔细，让我觉得被爱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3哦，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给手 Keying 中，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我是 Kiki。那我们一样要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那要先提醒到的是，在国一南下321.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因为先前有散落大量的饮料杯在进行排除当中，所以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也受到影响。目前国一的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到大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哦，平均车速低于40公里，真的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循序渐进的通过瓶颈点。还有国三北上的326.5公里柳营路段外侧车道有不勾绳，阿哥五国三北上诶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好，还有在台84线东上0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要注意的还有施工的地点，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这个施工呢持续在进行当中。

中，所以内侧路肩都有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港宽系五施工封闭。好，以及国三南下的 281.8 公里在大林隧道，那外侧呢因为施工所以沿线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封闭。以及国三北上 343.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贺拉拉有经过家爱注意哦，因为内侧施工，所以剩下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车子只能够慢慢的前进，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这里呢是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施工封闭，而且有平放了工程车，沿线都有摆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都要请大家小心哦。那至于原本在国三北上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外侧车道的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口的施工都已经有完成了，而且工程车也都有离开现场，三角锥也都撤除喽，可以正常通过。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这一首歌曲《捡云者》。

这一首歌曲是林俊杰的《剪云者》。但是天气很好，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蔚蓝的天空，一片云都没有。如果林俊杰在你在的地方，他就没有云可以剪。好，然后

也有听众朋友说真的好热哦，然后陪着小朋友在户外进行活动，所以要记得做好防晒哦，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在国一南下的 321.3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因为有散落大量的饮料杯，要进行排除作业，所以车多速缓。那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哦，饮料杯已经有处理完毕了，现在呢有恢复通行，可是因为先前累积的车流，所以还在消化当中，一样是要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而且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国八哦要汇入国一的地方车子也是多多，所以请小心通过。刚才我看到了一个台湾高铁的新消息，就是高铁的新列车预计在8月15号会抵达台湾哦。那最快呢会在明年7月1号投入营运。那到时候呢高铁整体就是会从现在的34组增加到46组，也就是说尖峰时段每小时最高的发车数可以从目前的7班增加到10班。那高铁也有规划了新世代班表，最快就是会进行大改点，从明年初，然后就是有规划可能会推南北直达的超级直达车。诶，他们这个标题的名称是谁想？新世代班表还有超级直达车，感觉很厉害。好，那这个超级直达车就是北部直达南部，然后还有就是南部直达北部的意思啦，就是可以呢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比现在更快。然后呢还有云林跟嘉义的直达台中跟台北地区的直达列车，来满足南部地区的朋友快速往返台北的期待哦。看到了这个资讯，因为身为高铁爱用者，那这几年呢我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现在利用高铁来往返目的地或者是商务通勤的人真的多很多。因为以前呢我很常在搭车的时候就很像包车一样，车厢里面小猫2-3只，诶，现在啊常常都是坐满满的，那遇到了大节日的时候更是一位难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刚才有提到，诶，这个新列车8月15号就来台湾了，为什么明年才能够搭呢？要等1年的时间。那高铁就有说，因为要经过69项魔鬼测试，抵台之后啊要完成组装还有静态跟动态的测试，这都是为了大家的搭乘安全哦，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哇，如果真的推出了可以从云林跟嘉义直达台中还有台北地区的这个直达列车，我想这个真的会是一大福音。因为北上的车子啊，如果是有可能在假日的时候搭高铁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因为很长哦，就是在台南就已经没位置了。所以像 KD 啊，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一种觉得随缘啦，反正呢也不可能没有位置吧的人，他现在因为经历过几次的教训之后都买不到位置，所以他现在都会乖乖的预订车票。

这一首歌曲是宇多田光带来的《初恋》。很多人听到了这个歌名，都会以为是《First Love》，不是他的招牌成名曲哦。这一首歌是后来又另外制作的词曲。国一南下在315.5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好要小心了，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地方车多不好走哦。目前车速是低于50公里，而且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国八要汇入国一南下方向，在车道上也是车子多多，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平道路跟平道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安平区的民权路四段跟华平路口，都是有车祸发生。如果利用到这两个路段，也请一定要小心。台南市永康区的平道路跟平道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安平区的民权路四段跟华平路口，都是爱注意哦，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 60.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 35.5 公里过中和隧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间有枕木，请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

0: 啊，希望借助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1: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真的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汉堡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精神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4: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3: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4: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3: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4: 这个我研究一下。
3: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4: 这个可能要
3: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神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4: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3: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4: 什么？那怎么行呢？
3: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5: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

0: 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这一首歌曲是吴克群带来的《将军令》。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周末假日去哪里呢？到了台南的将军渔港，
1: 所以我播了一下《将军令》来符合一下你们留言。
0: 那将军渔港因为举办了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每年都吸引了非常多人，可以去看看夕阳，还有吃个鹅堆，然后呢迎接美美的烟火秀，还可以听很多的歌手唱歌。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哦，我是 Kiki， 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陪伴你就是有乐趣，一路到4:00。目前我们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多的瓶颈点要注意，有国一南下315.5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也影响到了目前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对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不好走。那特别呢是在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跟中正北路平面道路交汇的地方，一度还有出现了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还有发挥耐心，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阿哥有插队，这个都是888，这很容易影响到行车安全哦，一定要小心。另外是国三北上的343.3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呢，因为内侧车道施工，所以车子一样是只能够慢慢的前进，车多速缓，请一样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小心通过。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速缓，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南尊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一定要保持耐心哦，还有你的安全车距。不过也是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台84线东向0公里，也就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有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扣起来了哦。另外再补充，这是车多的路段，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现在从夏林路、永华路一路到安义桥，还有平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还有在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西行方向，港宽喜车多，平均车速呢都是低于20公里哦。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民路3段跟北上尾三路的交叉路口，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民路3段跟北上尾三路的交叉路口。讲到了将军吼音乐节，大家有去现场感受一下它的热力吗？

有听众朋友贴了举手的图案说有，一样有去参加了这个张君吼音乐节。我们听到这一首作品就是安心雅的舞曲《女孩站出来》。那有哪一位女孩跟她一起站在了张君吼音乐节的舞台上呢？请到的就是孙淑美，哦，我们的台版 Jenny 跟安心雅一起压轴合体哦，跟大家一起冷不攻。

在这个时间点下午的3:26，听到了我们的姐姐谢金燕这条脸部功，感觉好像整个精气神都来了。而且我还有看到了记者朋友，这可能是为了要赶稿，所以就没有校正他的错字，他把那个脸部功能本地是跳步为步，就写成了真的是那个空腹 fighting， 那个功夫的练武功。那很有趣耶，就瞬间好像就原本那个安心雅还有孙淑妹在台上热舞的画面，就变成两个人在打拳之类的。好的，车多瓶颈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台南市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车很多哦。还有永康区的永安路从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也是车多。另外是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车子目前也是多到只能够慢慢的往前进，那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另外是国三北上的 343.3 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车子一样是走走停停，请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好，还有在台南市善化区迪兰省华家北元五路跟市道178线的交叉路口，那路边的电线杆哎呀好断了一半哦，然后电线呢垂下来了，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在我们台南市的善化区北元五路跟市道178线的交叉路口，因为电线杆断了一半，所以呢导致了电线垂下来，现在呢在紧急要做处理当中，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往南方向，好，是在东门路到崇善路这个路段有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也是剩下了一个车道可以通过，那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了施工地点，都请务必要遵守现场的人员或者是指示牌的导引来通行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你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 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然后也感谢大家都很热心，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哦，等一下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3: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2: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5: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4: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8: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 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7: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

0: 13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你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MIB 合唱团，他们把大家熟悉的《乡间小路》这首歌做了一点点的改编，变成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乡间小路》。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什么样的地方，是高速公路还是市区道路，或者是乡间小路呢？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都要记得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们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是 Kiki。 而且刚才听乡间小路的时候，突然间脑海就出现了真的在那种乡下回到阿嬷家，然后被那个就是四周都是绿绿的稻田包围的这种画面。不过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路边的老牛是我同伴这样的景象了。而且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芬达有分享了周末有去了前镇渔港去采购了渔货哦，分享了很多张照片，还买了帆立贝是吧，感觉都是雄青也嗨散假的做澎湃啊呢。但是我看到了去渔港的时间，突然觉得有点累，凌晨啊。不过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海鲜都很活跳跳，这个呢如果是烹调起来一定很好吃，最新鲜。如果说你也有话想跟我聊聊，上到脸书或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国一北上在 308.5 公里过曾文溪桥，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木板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 308.5 公里过曾文溪桥，在外侧车道的木板已经有处理完毕。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的 315.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而且目前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是车子比较多的，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50公里。那包括了在国一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跟中正北路交汇的地方一样是车子多多，还有国三北上 343.3 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因为施工持续在进行，所以车子呢只能够走中间跟外侧车道，那也影响到了通行的顺畅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哦，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通过。那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

双向也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哦。另外是在台南市仁德区的奇美博物馆前有事故发生，还有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要往南方向，好在东门路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先前有提醒，目前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请一定要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呢，是台南的善化区，在北园五路跟市道178线的交叉路口，因为电线杆断掉了，所以电线垂下来，现在在做紧急的处理哦，也是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过，请一定要小心哦，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那另外呢，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0800-000-123 0800-000-123可以来帮我们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哦。继续延续一个在乡间的氛围感，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个版本是来自小野丽莎，有一种发式相送的感觉，所以可能呢是从绿油油的稻田走到了法国南部的乡间。

0: 小鹿带我回家。那我想呢，香珍小鹿把我们这位特别来宾带到了主播室喽。
1: 每次都说我是特别来宾，
0: 哎，这样可以营造一种神秘感呐、啊，让大家有期待的 feel 啊。
1: 但结果一声音出来就，哎、嗯，这么的
0: 是
1: 新
0: 凯哦，
1: 真的也是特别来宾呐、
0: 啊。哎，你不要这样，我们有听众朋友很爱你哎。每次只要比方说他就是那个像你节目的时候。好，可能就是有来宾在聊天访问，他就会打路况专线，然后就会进来说：“新凯哥，你开杠吗？”他想听你讲话。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哦。
1: 对，
0: 凯哥，你们家有什么计划吗？
1: 一般来讲的话，都会约爸爸吃饭，
0: 嗯，
1: 对，但是呢，吃什么就看当下的状况，
0: 嗯，
1: 对，大多是吃火锅啦。
0: 哦，为什么都是吃火锅？
1: 因为我觉得吃火锅是一个很享受，而且不用赶时间，
0: 嗯，
1: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人一锅嘛、
0: 哦，
1: 那聊天又可以伴随吃饭，
0: 嗯，
1: 又可以让这个时间拉长，用餐的时间稍微拉长。
0: 我怎么觉得你只是想要填补时间？
1: 对，就是你吃饭不能别能吹啊！你得讲我吃
0: 饱、
1: 嗯、啊！哦，我去前的那边，安尼就结束啊，未使安尼
0: 就没有一个交流的感觉。
1: 对，那可能来买一个小蛋糕啦，嗯、当然不会唱生日快乐歌啦，哈、嗯，就是
0: 父亲节快乐歌。
1: 对，就大概是这样。
0: 嗯、哦，哎，这样吃火锅也不错，因为就是认真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
1: 对，啊，你想吃烂一点的，你就煮久一点。
0: 嗯，
1: 啊，像我们可能烫一下就吃的人，就会哎、嗯、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一些食材。嗯、
0: 对呀、啊，要不然像每年这种节日的时候，我都很伤脑筋、嗯，因为我通常是在我们家扮演一个负责定位的人的角色。
1: 啊，你们一般都吃什么呢？
0: 因为我就会想说啊，怕他们固定吃某一家餐厅或某一种、嗯。种料理会腻，所以我都会换新换新，但是换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头很痛，因为我口袋名单快用完了。如果没有新的店家或者是比较口碑好的，我就很伤脑筋。
1: 对，讲到这里我又突然想到，原本8月9号有
0: 哦、嗯、对，原本我们是有计划说就是要一起去参加那个七股的
1: 七宝宴，对，
0: 就可以大家一起包桌，然后就让爸爸可以吃得很开心，这样。
1: 对，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在Tray上面有看到、
0: 嗯、
1: 有人哦，他就是说他们总共还缺四个就可以把七宝宴的位置坐满、嗯、然后约大家去用餐、嗯、一个人付650块钱这样子。
0: 这很不，可是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家可以，我们家刚好四个。可是你们家会超过我、欸、因为你们是大家族一起。
1: 没有，但已经额满了，很快我看到的时候上面写、嗯，以额满，
0: 以额满就不要PO出来了，好吗？
1: 可能是后来更新的啦。
0: 哦，
1: 对，
0: 嗯，
1: 对
0: 啊，所以我现在也还没有确定到底要吃什么，但是有可能也是会就是走一个就是套餐的路线吧。
1: 哦，
0: 嗯、
1: 没办法哦，
0: 我赶快的物件
1: 呢。嗯嗯 嗯, 嗯, 嗯
0: 啊，哎，说到这个，不知道大家父亲节礼物有没有准备了？
1: 吃饭还要准备礼物、哦嗯、我的心意就是最贵重的礼物啦、嗯
0: 哦、你刚才怎么有点咬到舌头？
1: 因为讲到礼物这个东西很那个哎、欸
0: 嗯啊，怎么了，伤感情吗？
1: 吃饭就已经、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很用心了耶、嗯
0: 嗯、哦，因为像有时候我就会跟 Kitty 两个人会看一下 哦最近可能爸爸缺什么、
1: 哦、
0: 那如果说爸爸就是缺现金而已，那就
1: 发红包
0: 之类的，或者是说大家团聚在一起、哦、我想应该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对嘛，就是那份心意啊、嗯、
0: 对对、
1: 哦、
0: 可是有一个活动听众朋友也许可以参考、
1: 嗯、
0: 就是比较有预算足够的人。
1: 那我先剔除，我先离开好了。
0: 欸，这个真的很不错，因为这是那个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在明天会举办一个号称史上最强的拍卖会哦。我跟你分享，那拍卖的东西真的很夸张，有客机耶、欸，410万元的底价的客机。
1: 你是说可以载人的飞机吗？嗯、
0: 没错，真的，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什么，这个也可以拍卖。
1: 对，而且买一架飞机就算你有钱买，
0: 嗯，
1: 你要停在哪里，你要在哪里起飞，
0: 这可能要可以去请教一下周杰伦之类的。
1: oh, okay, okay.
0: 然后还有像300万元的尾鱼尾吊船。
1: Oh. 哦，
0: 很妙吧，就是这些东西都超乎我的想象，还有甚至包括了就是100万元起标的在高雄林园跟前镇区的透天厝
1: 哦、
0: 嗯、然后就有网友在下面写说，哎， 就是有看了一下拍卖品

0: 品的清单，还有包括了像一些进口跟国产车，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可以也许参考一下，如果说口袋比较饱的朋友，
1: 对，
0: 可以参考送爸爸当父亲节礼物。
1: 没错，看到这个名单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金字塔底下最底下的那一层。
0: 不会不会，有一区我们可以参加，就是因为像高雄分署就有说，其实呢包括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就是顶标的拍卖物品之外，还有像一些手表啊，跟就是 那个手机，对，手机差点讲了品牌，
1: 知名品牌，
0: 是的是的，有一些生活实用好物，那大家也都可以去那边逛一逛选一选哦。
1: 哇，那可能就是你要出门之前先把你的预算把今年的可以用的额度都要挪用到这个月来了，不然的话你可能花完了这一笔
0: 一次梭哈，
1: 可能就要问对方说今天明天还是吃土吗？
0: 不会，我想跟着你的话我们不会吃土，应该再怎么样都还有
1: 红白刷是不是
0: 之类的，应该还有干面吧。对，凯哥可能很会煮面，他煮的面真的很好吃。
1: 没有没有。
0: 好，那今天呢就提供这个资讯给高雄的朋友，对，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1: 高雄不仅仅是高雄啊，一直台南啊，或者是嘉义的朋友，
0: 对对对，大家也都可以一起去逛一逛。
1: 对，有空的人就去啊，但是口袋记得要
0: Michael
1: OK，
0: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准备要交给凯哥咯。
1: 好的，
0: 继续陪伴大家，
1: 好，待会见咯。
0: 来听一下这首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93.4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间，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8.8公里到8.4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现汽车车牌和纸箱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今天来到了8月3号星期一，又开启了这个月的开始。大家今天上班的心情如何，或者是工作愉快吗？好像不能说用工作愉快吗来形容，对不对？大家都是为着5斗米的折腰啦。来，我们先来关心天气状况了。根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呢，截至今天下午的2点钟，气温呢以桃园市的桃园区达到摄氏38.8度，为全台最热的地方。第二名呢是台北的士林区，来到了38度。还有新北跟嘉义

屏东都出现超过37度的高温，记得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机会，那也可以避免中暑的情形发生。另外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很少出现车多呢，今天出现低于低于70公里、哦、大家如果刚好在这些车多路段的话，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走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

0: 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个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1，提醒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所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多加留意了。
3: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4: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5: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3天东西就会到吗？
6: 这样我等下物件不赶快啊？
7: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8: 老板，我要退货。
9: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10: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0: 好，今天的消费情报站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我们的王啊食品委员王正芳王教授来跟大家聊聊喽。王教授好。
1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教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哦，我在想大家应该都蛮关心的，就是我们最近常在新闻看到的油品问题。那我先把时间交给您，跟大家先讲一下好了。
11: 哦，好，我想这个7月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那个大豆沙拉油哈、哦、有检出致癌物。
0: 是啊、哦，
11: 那后续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油，像苦茶油也有发现有这样子的状况。好，那所以我们就提醒消费者啊，碰到这样子的问题该怎么办啊？那假设我们买到这样子的一个油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停止使用啊、嗯。那再来就是依照我们厂商公告的去可以办理退换货。那再来就是有消基会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消费者保护的一些团体啊，都有帮各位消费者啊提出一些公诉啊，那帮为消费者解决一些这个权益啊，购买权益损这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健康问题哈、
0: 嗯，
11: 那这边就是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特别的恐慌哈。那有几个理由，那第一个像本片皮哈，它的这个吸收哈代谢是比较快的，那特别是在一个代谢清除上哈，大概2到4天就可以去掉一半，
0: 啊、嗯，
11: 那在2个礼拜后大概就可以去掉大部分了。那再从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卫生标准嘛哈，那就说这个超标。好，那我们知道那个各国哈，其实定的这个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1: 那台湾跟欧盟是比较严格哈，就是定到每公斤体重大概2个 microgram。啊，那像中国大陆在定到10哈，那有些国家甚至也没有定什么标准。
0: 是
11: 啊，那所以为那这个差异哈，就是也就是反映说，啊，那每个国家会依照它这个污染的情况啊，因为第一个为什么会有苯偏皮，大概一个就是从环境来的，那再来就是从食物本身里面发生的一些这个反应。啊，所以从这个目前呢，根据这个我们定的这个标准呢，是参考一些这个毒性的啊、致癌的哈、啊，或者非致癌的影响的。那再还有参考我们这个国人啊，这个一般烹调用油量啊，还有根据这个人体试验哈、啊，每日可接受摄取量所定出来的。
0: 是，
11: 所以我们相当是蛮严格。啊，那这边提醒的就是这个卫生标准啊，基本上不是来判断致癌标准的一个剂量。啊，只是说，但是这个厂商超过卫生标准，当然就要依法这个受罚哈、啊。那货物要下降。那但是超过这个我们的卫生标准哈、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因为这边有很多油呢，是会发生这个过氧化的反应。
0: 嗯哼。
11: 啊，所以当然我们体内的这个氧化哈、啊，就会有一个活性氧的一个压力。那细胞当然这个就会开始有一些受损啊，功能受损，细胞老化啊，然后慢慢就会发生一些慢性发炎的反应。那当长期累积下来的话呢，就会引起一些代谢异常啊、心血管疾病这些问题。那浓度更高的话，当然就会造成后续的哈、啊，长期累积的话，就会有这个所谓致癌的风险。
0: 是
11: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跟这个剂量有关系哈、啊
0: 嗯。
11: 那所以从这次事件的剂量来看的话，啊，是还没到这个，会有这个立即性哈、啊，或者。

0: 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啊问题发生，
1: 是
0: 啊，所以就是说不用特别的恐慌哈，是这个理由。
1: 好，那谢谢教授。从刚才呢，我们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也让大家大概都知道目前这些的油品以及政府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以及如何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我在想，接下来大家应该会比较关心的是，如果说他已经在公啊、这个政府已经公告之前，他已经吃了。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哪些方法？就像您刚刚有提到嘛，他可能两三天之后的代谢就可以代谢掉一半左右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家里这个残余的一些油量，或者是说当他买了这些油，有没有比如说在什么样的烹调之下可以让这个油品维持稳定？也或者是说，当他打开了一般的油品之后，可能在储存方面应该如何来储存它？对于消费者来讲会是比较安全的呢？
0: 是。那从这次事件哈，那归纳起来，卫福部所公告的数据嘛哈，其中有提到一个热损率哈，那再来就是苯丁里的含量哈。那我想这个从这个关键的化学反应来说，应该就是跟这个油脂的这个脂质哈，这个产生过氧化的这个自由基
1: 是
0: 啊热反应这个有关系啊。那所以我们在烹调上嘛啊，那一般人为什么喜欢吃烧烤啊，或者是这个比较那个加热高温的啊，因为比较好吃，
1: 对，
0: 所以也很难避免说我们不用这种烹调方法
1: 是
0: 啊。那从这个很多的研究报告也提到啊，那当然我们可以适度的哈加一些这个香料啊，因为我们有蛮多的一些香料里面哈是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1: 是
0: 啊，譬如这个像这个。我们这个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C 嘛哈，像在有些人烧烤的时候会挤柠檬汁哈，因为里面有维他命 C 啊。那像这个茶里面有这个茶和茶树啊，茶多酚啊。那有一些香料哈，像迷迭香啊、香菜里面这个都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啊。所以在配合这个烧烤之前哈，我们把肉做一些腌制，
1: 对
0: 啊，或者是说在烧烤过程中呢，就是有加这个。那就可以减少在这个烹调中啊产生的这个氧化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啊。那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假设真的要吃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蔬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
1: 对，
0: 那根据研究报告啊，膳食纤维是可以吸附或者是这个包裹啊这些所谓的这个一些这个这些成分，
1: 嗯哼，
0: 有害的成分，那这个呢就可以又可以有一道防线。那再来就是蔬果里面有蛮多的一些抗氧化的这个多酚类哈，或者是植化素啊，那这个在新陈代谢里面呢，这个跟这个化学反应有这个氧化有关系的，
1: 对
0: 啊，所以也可以综合哈，或者是减低这些所谓的自由基发炎反应的发生啊。那我们体内本来就有一些防御机制啊，所以这个有层层的这个防护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剂量哈没有过高的时候哈，我们是自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
1: 是，
0: 那这样子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比较不会受到这些危害。
1: 对，刚才其实教授在说明的过程也帮大家哈，针对于接下来中秋节烤肉的一些方法哦，包含肉的腌制啦，哈，迷迭香啦，或者是在烤肉过程当中加一点柠檬，都可以哈，让这些肉品包含就是减少一些我们对身体的一些冲击跟危害。那只是想再请问教授您哦，针对于已经开封的这些油品，不论是香油也好，一般家里的沙拉油也好，或者是一些橄榄油也好，怎么的保存方式可以让它更维持稳定或者是好的品质呢？
0: 是，那因为开封嘛哈，就会里面有氧气，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个氧化啊就会开始已经作用了。
1: Uh-huh.
0: 那所以放的越久的话呢，当然这个问题就大，所以一定要遵照它的保存期限哈，尽早，不然就是我们要不要买太大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容量的。
1: Uh-huh.
0: 那当然最好储存的时候是放在比较阴凉哈，最好是不要超过30度、uh-huh. 啊，因为像这个氧化反应啊，超过30度啊，它的反应速率又更高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说，看起来就是说在低温下哈，怎么也会有啊，那可能就是有一个关键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氧化啊，因为它是自由基的反应，它是一个它会累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这个量啊就会开始变革，这个连锁反应变得比较这个剧烈。
1: 对，
0: 那一般这个我们炼油的这个精制过程中，本来就会加一些活性炭或者是活性白土在吸附。所以这个，那在制程上。

0: 上就要去重新再去检讨。
1: 是，好，那再请问，就是因为刚才有提到，我们基本上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上个月在接近月底的时候，有这个沙拉油的国际危机，然后包含我们国内都因为这个上下游这个油品的流向，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但是您刚刚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这个标准呢，跟欧盟的是一致的，所以说呢是比较高的，甚至其他国家可能甚至于到没有控管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对于食安这个问题国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接下来政府还会做哪些把关，或者是一些提前的一些管制，让我们的国人使用的这个用油更安全呢？
0: 是，那当然我们政府在碰到这样，在法规上要准备要做一些修改了
1: 是，
0: 那特别是针对这种可能也高风险的然后普遍民生需要的就会加强要求业者这个做自主管理。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其实就有要求业者要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嘛，那这个那现在就是个食品安全计划要经过这个所谓的政府中央去做核定然后再就是这个检验嘛那当然有些人这个说检验应该要再加强不过因为检验费是蛮贵的做一次大概都要6000多块
1: 是，
0: 然后那如果单纯靠检验是这个是做一个最后品质的一个把关来确保这个我们这个那你不能完全单靠这个检验说去做这个，所以要靠这个的话，当然有一个这个品质的管理的一个系统去做全面性的才是一个那这个整个制程去要做一个优化嘛那再来就是我很多这边提到的就是通报嘛因为这个检验通常大概2周后才会把报告送出来，还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业者收到这个之后呢，他又要内部去检讨，所以在这个通报上面是有一些这个延迟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后续就可能要再重新检讨是不是要做一个立即性的更快速的去收，一旦这个数据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这个机制去做那个。那当然这个政府是不是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政府的角度去在这个加强这个抽查稽查这个就是做一个后续的改善。
1: 对，但至少我们都知道政府现在开始动作，也希望说呢更完善的一些法规以及更高的标准的一个要求，能够让厂商或者是说原物料的提供者最后到我们消费者身上都能够有完整的保障，不论是哪一个面向。那当然这个食品的安全对我们国人健康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购买任何食材的时候一定要依照上面的标志跟说明来进行相关的一些保存，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在购买任何的食材都一定要先确认它的一些标准的说明跟相关的保存方式。那针对于相关今天的一个内容，不晓得教授有需要做最后补充的吗？
0: 是，那当然我们消费者蛮重视就是自我的这个权益保护嘛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最好呢，当然像现在流行这个电子发票所以这个凭证应该就可以保留下来那再来就是为了这个分散风险嘛最好就是比较轮替的，那家里呢可能有不同的品牌或者是不同种类的这个油去做这个轮替，那这个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这个目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平常当然最好少吃那真的要吃烧烤的话我们也要去注意这个就是一个提到这个均衡跟平衡的这个概念
1: 是，
0: 我们才可以去这个降低这个风险。
1: 好，降低风险，但是也不是说大家不能够中秋节不烤肉啦大家适量均衡饮食，相对还有包含这个适量的运动也都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王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也希望说呢大家都重视自己的食品健康，那当然也更加的来重视全体国人的健康的一些饮食方面。再次感谢王教授的分享，辛苦了。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5。好，第一分局提醒大家，因应台南市政府公务局要办理中华东路三段。

办跟崇善路口增设这个泄水涵管的施工，预计从今天一直到月底，从8月3号到8月31日这段期间将管制施工。施工的时间呢，就是今天一直到月底嘛，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近日呢，会尽快来做一个开工的动作。另外呢，施工的管制方面，预计呢将采封闭中华东路三段北上全线车道，那范围呢从崇善路到中华东路三段77巷这里。另外呢，在中华东路三段南下车道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届时呢，请所有的用路人在封路管制的期间配合改道行驶，或者是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来做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王心凌当你，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点半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0: 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2: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3: 台糖遭爆，在5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5: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4: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5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5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7: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6: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 尤其新竹以北

0: 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我们把现场拉回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云林县的园长乡紫茂路就在和平国小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61北上268公里就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接近顶金系统，这里是北上方向接近顶金系统，有一辆红色的混凝土预拌车，有人说呢他好像开车有点危险驾驶，有逼车的状况，这个车牌号码1256如果您是刚好是驾驶的话，请注意一下你的行车的状况哦，因为已经影响到其他用路人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台八四往西就是往北门方向，要往国一南下就是关田系统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呢有路面伸缩缝的这个桥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台八四往西就是往北门方向，在关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入口匝道桥面呢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经过请多加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原本车多路段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已经提升到90公里了。今天的国道一号我只能竖一个大拇指哦，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新化到上化交流道车流量有变多，平均不到80公里。再来东西向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只有7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很注意在这个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是咱南部上界辛苦车有够多、速度真慢的路段，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国道一号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跟金华路口刚刚发生交通事故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所以来这条歌曲是一首台语歌，王瑞霞快乐的歌。

0: 次的路况。
1: 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嘉义市区哈，适逢那个下班时段哈，像那个市区的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因为适逢那个下班哈，请各位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
1: 好，谢谢小队长，辛苦了，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好，除了关心嘉义市之外呢，台南市平面道路也有几起的碰撞事故地点跟大家来做提醒。台南市的新营区民治路民权路口有交通事故，永康区的中正南路小北路口自小客车跟 Odobike 发生的碰撞，现在处理当中。先前所提到的台南市中西区府前路金华路口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好，先前呢发生在台88往西，就是往高雄方向指标 9.8 公里大发路段，路间碰撞事故已经脱掉完成，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主要打给继续跟咱到三港。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到的是芭比合唱团，歌名叫做《拜金女孩》。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6，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劳工有关系的劳动基金呢，上半年收益数是2兆2024亿元，持续呢创新高哦。那劳动部呢基金运用局今天就表示了，不论是七月啊，在不论股或债都是为回档的状态，收益呢有稍微的受到影响，但是呢劳动基金着重在基本面，会就这个盘势的调整，基本上会希望稳定的收益。根据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显示，今年劳动基金六月单月的收益数是新台币的771亿元，综合上半年度的这个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呢是 28.46%。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的副局长刘丽如今天就表示了，在七月部分，不论是股市或债市都是回档的状态，包含国内的台股也是，相关的指标呢看起来都是处于在回档整理的状态，因此呢七月劳动基金的收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幅度应该是还好。同时呢他也表示了，今年金融股市是属于震荡的状态，但就以劳动基金长期投资运用来看，关注的还是基本面，后续会就这个盘势逢低买进的方式来增加收益。看起来是一个稳定发展的趋势啦，如果你的劳动基金就是说你的这个每一个月的薪水有没有提拨百分之最高是6%，那你有没有投这个个人去拨这个款项到你的退休的专户呢？如果有的话，也许借由这个劳动基金帮你投资帮你理财，相对的你的基金你的这些退休金就会看得到明显的长大啦。好，那也希望说呢大家好好的规划，因为呢这些钱都是为了未来自己退休之后要好好过后半辈子的这个支柱嘛，对不对？来，时间来到下午的4:58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台南市的盐水区月津路跟行昌路口有交通事故。现在多在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会越来越多哦。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伫高速公路或者是咱的快速公路快速公路开车的朋友，哎，注意吼，那是要变换车道，爱先拍方向灯。啊，那是要落北面道路的朋友，咱得提早拍方向灯来外山道排列。待会在5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准备要来还有10秒钟，要来对时下午5点钟。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尽管路况导航。
1: 第二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

0: 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平均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有站板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3: 好，我们是
4: Titan。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第二个小时，在1968即时路网图先玻璃灾，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不到70公里，行车保持安全车距相当的重要。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呢不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是不到30公里。哇，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请大家留意了。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

0: 电台，
1: 时间是下午的5:1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国道三号南下距报365.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365.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的有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

好，先前呢，在国一北上 343.6 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提醒在台八四往西的朋友，在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也就是关田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进行桥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经过请多加留意。在八十四线往西，在这个国道三号关电系统入口这，桥面在这个进行春秋旁的换新工程，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注意。国道三号路南365.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道有人阿配，即马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流变多了，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上北冈山到高科之站，即马车辆变多，平均抢速度差不多剩50公里左右。那多行驶伫这路段朋友，请你特别注意。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冈了，拨打0800-000-123。您现在是逢下班下课回家的途中吗？会不会觉得今天有点疲倦呢？好，来提振你的精神，刷入来这条挂件哦，五月天恋爱 ING。

五月天恋爱 ING。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顶进系统在民族路匝道上来之后，准备要汇入国一南下唯一的车道，这里有一辆银色的客货两用车抛锚停放了耶啊！这刚好在唯一的车道有放三角锥，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要利用这个匝道的朋友，大家留意了哈。来，伫这个国道一号的南听金系统伫这个边走咯，匝道起来了后，要回去白国道一号，这个车道之间一台银色的。这个会车啦吼，公告路啊停伫个遮，唔知影响到咱这个驾驶行人诶，这个通行无，经过朋友请你爱注意一下。

啊，这个状况呢，赶快通知我们的交控中心来进行后续的了解哈，协助派员来排除。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许如云，美梦成真。

0: 高速公路路况不知哉。
1: 关心国道及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2: 您好，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匝道上，是有厢型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发生，现场已经有吐跳车业者在进行

0: 情处理中了，请江老师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也就是在台84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新路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北上的 33.7 到 31.3 公里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持续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地磅站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也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以及在国一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3号北上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三北上 343.7 到 341.3 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目前要往该路段也是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10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目前东西双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也是有出现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跟咱到三讲吼，刷落来来听歌啦。这首歌王世贤温柔城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来到了下午的5:29。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说呢，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量好大呀。不仅仅是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其实从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也是车多的状况。国一北上高科往路竹，这里也是蛮辛苦的，平均不到60公里。换个方向，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了，平均不到60公里。准备对时下午5:30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4: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3: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回台之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没有告知曾经到越南。

0: 卫生局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黄义豪的报道。
1: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7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第二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访问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滋生源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医疗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2: 经医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1: 卫生局也提醒，8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泰国籍的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的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4: 泰国的，
5: 泰国的，
4: 旅游的，
5: 住哪里啊？
4: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5: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4: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你动一下。
3: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4: 有啊，我有银行卡啊。
5: 银行卡，我看一下。
4: 这我刚刚用了
5: 全部拿，那张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3: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点30分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另外，高雄有一辆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拒检逃逸，不慎碰伤了员警，最后仍然遭警方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的逃跑，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6: 过程中不慎碰撞员警，员警仍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男，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2小包、依托米子烟弹1颗，当场予以查控，并依规定对陈男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7: 跑什么？
8: 我拿。
3: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4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锾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学长一番叮咛，立刻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了酒驾。魏金妮的报道。
9: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征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4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10: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

0: 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浑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 0.24，依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1: 郑系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龄长者也能够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专门为高龄长者举办一场别开生正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老人家可以利用手机或者平板来参加数位游戏，不仅能够提升老人家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够融入日常的生活。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3: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2: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今年初干旱，不止农作物受到影响，连蜜蜂也闹粮荒。高雄市即日起受领蜂群因为蜜源缺乏造成的农损现金救助，每群可以补助550元，符合资格的蜂农最晚要在8月13号之前完成申请。黄义豪的报道。
4: 今年一二月受到干旱影响，荔枝、龙眼虽然开花，但是却出现了有花无蜜的情况，蜂群受损，养蜂产业受到冲击。农业部公告办理蜂群115年一至二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高雄市各区公所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申请，每群蜂可补助55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思任说，
5: 农业局提醒，今年因有花无蜜导致欠收的蜂农朋友，8月13日前携带身份证、存折以及养蜂事实申报与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到原本办理养蜂登录的公所提出申请救助，希望协助蜂农减轻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4: 农业局提醒，申请期限到8月13号截止，逾期将不受理，提醒符合资格的蜂农务必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徐秉阳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8月3日，南部各地区为晴到多云，午后屏东县嘉义县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日南部低温23.2到24.7度，高温35.2到37.3度，最高温极值出现在11点24分，屏东县竹田乡37.3度。白天体感闷热，容易中暑，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8月4日，南部地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5到27度，白天高温约32到33度。降雨方面，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长浪预告，8月4日起，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提醒欲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我是气象预报员伊森，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8: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拜一到拜五下晡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新凯。哇，时间真正过了足紧的吼！台六十一线上北的方向268公里，北水湖这个交流道路段，咱阿婆已经捡走，已经排毒啊。台六一北上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轮胎皮捡走已经排出了。台北十二线往西，就是往东石的方向，11.5公里，埔主交流道进前内线都有一支插棍啊，伫个遮通知处理啊。台八二往西11.5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木棍已经通知处理，经过请留意。好，另外这一起这个抛锚车停在匝道口的这个路况呢，是大约在5:13进来的，距离这个时间点已经半个小时。国一南下顶进系统就在民族路的匝道一上来的地方，准备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唯一车道。据报，一辆银色的客货两用车抛锚停在唯一的车道上面。那经过这个时间点已经半个小时了，不晓得排除了没有？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吗？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呢，您都没有看到任何的状况，而且是蛮顺的话，也请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通报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往大湾这里平均只有7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车流量也开始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接下来就要看东西向了，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接下来是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这里平均大概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通通不到30公里。好，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呢，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张韶涵遗失的美好。台八二往西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木棍已经通知处理。相同的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这里的轮胎皮捡走了，排除了。刚才说台60线上北的方向268公里白水湖在交流道这个路段有人陪，已经扣走了，已经排除了。台南市的仁德区仁德区高速一街，就在中山路到太子路这里进行路面改善工程。8月3号从今天开始到8月9号这段期间，从礼拜一到礼拜日这段期间呢，将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那足车就是在车道之间呢，会这个逐步来做施作。那夜间的施工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其他车道呢将会进行调拨通行的工程。那也请大家如果您怕说被工程延误到你的时间的话，可以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台南市的仁德区高速一街，在中山路到太子路这个路段进行路面改善工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日，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进行夜间施工，且也请大家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那怕影响到您的宝贵时间的话，就提前的做好改道计划吧。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迷人的危险》，希望大家开车手中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马车打给 K 手橄榄道沙冈。待会呢，在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迎接的是傍晚6点钟，一起来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0.7 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铁岭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

0: 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跟大家分享哦，中央气象署的资讯，中度台风呢白海豚持续的往西来移动，由于呢暴风半径比较大，不排除7号的下半天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呢8号跟9号影响是最为剧烈的。北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预报员表示呢，目前白海豚往西的方向来移动过程当中，海水的热容量相对没那么高，但足以维持目前的强度，不会减弱太快。因此呢，预估台风持续往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维持在中度台风或者是减轻到轻度台风，而是比较大型的台风，要大家注意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带来的影响。如果白海豚持续往西的方向来移动，而且暴风半径大的话，不排除就在7号的下半天会来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即便呢它往北来转，但是转的时间相对比较晚，只要暴风半径没有缩小的这个特征，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除非呢北转的时间比较早，那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暴风半径有缩小的趋势，这些才有可能这个发布这个海警的机会才会相对较低一点点。明天开始，这个东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等地区都有机会出现长浪哦，所以说如果您这几天会从事海上或水上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来，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李心洁《爱像大海》。Watch the green sun, watch the fish in the same pool.

0: 况到下班。
1: 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2: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义隆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

0: 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虎前路与开山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大湾东路与民族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两段式开门保平安，谨记下车前车门微开回头观望，确认无车后再开启车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4: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4: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4: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4: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国道三号南下365.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另外，台八二往西11.5公里埔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木棍呢，还在通知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了。Tank 专属天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萧煌奇上水的花。国道三号上北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中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利用这路段要较注意的。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中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平面道路的台南市盐水区中正路140号，就在护壁宫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曲，林俊杰《1000年以后》，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三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三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589.7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3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有去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A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 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 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资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5: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他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Easy 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3: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资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27.5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71.5美元调涨为78美元。

0: 换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2: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1: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七县宜兰县明池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公尺深的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真相。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洋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5: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作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循线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

也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能谦及公司员工等六人具体到案。李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

0: 数千笔情报员等人各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依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3: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2: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节律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累、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5: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4: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细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5.8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1.5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26.2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台湾。

0: 与日本未来应该从产业互补迈向共同创新。他表示，政府正推动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聚焦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自主移动载具及绿能科技等五大领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半导体的合作并非单一的产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经济安全，也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链。近年来，台积电赴日投资就是一项全球瞩目的高效率行动。
2: 台日之间产业合作的机制必须要全面的、紧速的建立起来，因此经济部也在示范一项工作，就是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重点会放在五项，一个就是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科技，还有自主移动的载具，再加上绿能科技。除了我们在示范，我们也期待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能够尽量的、多方的、充分的，我们双方来达到强强联手。
1: 卓荣泰也提到，今年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十三项关键产业，都未落实在明年度的预算。明年度的中央预算将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阶段，也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一部新时代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政府会持续维持良善的投资环境，打造韧性、安全跟值得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稍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 0.8 个百分点，来到 61.5%， 不仅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 60% 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4: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3: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贤明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越南反国没主动告知旅游史，不止延误防疫，还可能挨罚。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返台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曾到越南，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七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第二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访问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资深员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医疗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经医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5: 卫生局也提醒，八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

0: 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应定执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出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初犯的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验，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再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验，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以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台中市沙鹿区3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3: 经员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2: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李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轰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追查枪支来源。记者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建事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犯嫌时，24岁李姓犯嫌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初步调查，李姓犯嫌因为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犯嫌辩称，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5: 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学长一番叮咛立即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酒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征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四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0: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浑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 0.24，依法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1: 郑系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武阳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啊，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西址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

以首先在台61-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两线车道中间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险动态，我们通知。 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3: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灯时，应该要站在人行道上停等红灯。这是由于大型车，尤其是公车、货柜车、连接车、砂石车等，驾驶座上有视线死角，机车或行人很容易被车辆的后轮区域撞到，千万不要抢在大车车前穿越道路。
4: 行人穿越道路应依规定，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穿越。如果没有设置相关设施的交叉路口，也要依相关交通规则来通行，各行其道才能确保安全。
5: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使用，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不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或号志指示，依规定都应该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如果没有停让，除了违规罚则外，不慎造成行人受伤或死亡，还会有刑事责任问题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现在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3号，来到全新的月份了哈。乐咖事务所节目。

0: 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最新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乡亲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台八十四线西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深度的更新。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往善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持续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就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情形，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根据今天怡婷这样提醒的话，代表现在目前路况其实还不错啦，哦，谢谢怡婷哦，谢谢你，拜拜。好，既然路况不错的话，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也麻烦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要呢再使用一下下就好了。那另外在市区当中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哦。稍早有两个事故，一个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大中一路351巷口，而另外在小港区的中安路跟高凤路这边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另外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我在做服务台的时候一接到他的电话就马上认出我的声音了谢谢你来提供一个大轮胎皮，他说呢非常巨大的轮胎皮，刚刚他开过国道三号北上呢，就在关庙服务区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个大轮胎皮掉落在 363.9 公里处。好，在道路上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要来提供给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知道，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路况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好，首先的话呢，先在节目当中感谢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也是寿星啦，齁，刚度过生日，然后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拿了好多饮料来，然后要送给我们的警广的同仁，谢谢你正能哥让你破费，真的下次真的大家不要破费好不好，真的害怕就是你知道会有什么样压力，然后你一次敢想说啊，我只有买几杯，那到时候其他人喝不到怎么办，那你就越买越多，然后钱花了越多了，嗯，汤吼好不好，有时候你们来假如说呢在柜台当中，然后有看到来领奖也好，有见到我们的同仁呢打个招呼，其实我们就已经很满意了，而且更感谢的是你们都随时收听警广已经很感谢了呢。好，立刻接获到了南区交控这边传来的排除消息，刚刚我讲那个大轮胎皮哦，原本在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的外线车道，但现在呢据说已经是完全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此路段咯。好，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啊，不过这个礼拜的话呢没有周一到周五，只有周一跟周五因为阳春的话从明天开始然后到星期四会请假3天啊，也有听众们来跟我递假卡了，他也要同时请假。好，所以呢等于说阳春这个礼拜就陪你星期一跟星期五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啦。

行了，是来自831的这首作品叫做爱了爱了，听了都感觉好像真的爱了、哦、晚上7:15，那这个阶段的话呢，本来都是个单元嘛，叫做今天什么事，但今天其实也没什么样的特别的日子要介绍，不过先介绍一下本周五即将登场的好不好，就是2026城镇韧性演习了。其实这个演习从8月7号、8月10号一直到呢8月13号都有采预警跟分区的方式来举办，所以像是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哦、现在正在收听 FM93.1 本U 要认真听了。8月7号就是本周五、哦、刚好是我要回来上班的那一天，对，本周五的早上10点开始到10点半，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只要听到10点开始在播放这个警报、哦、警报声发放之后，那演习期间的话是实施人车管制哦，所以到时候请大家多多配合一下交通的管制措施，然后就依照指示、哦、来进行防空的疏散避难了。另外在演习期间真的要大家配合的原因是因为你不要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然后不小心就受罚了、哦、据说呢不是据说，是文字上面都已经写很清楚了，如果你拒绝配合管制、哦、比方说实施人车管制的时候啊，你还在道路上开车或骑车甚至走路的话，哎呦，小心你的荷包了，因为如果拒绝配合管制的话，也会将依这个民防法的规定来采取新台币3万块以上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当然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不管是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警政服务 APP 哦，这个 APP 可以去搜寻一下警政服务，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 APP 呢，叫做消防防灾1.通、哦、那个一是英文的一，对，消防防灾1.通可以来进行查询有关于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有哪些了。以上就提供给你在本周五在南部地区的话即将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相关资讯。

这首有点带着甜甜的作品呢，来自卞子妍，还有找来了像是呢王子牛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占有着喜欢。晚上7:22，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锁定我们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哦，谢谢你们在空中的支持跟锁定。那在道路上面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不要忘记拨打0800-000-123转五哦。另外道路施工方面的话，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外线车道。

道有施工，还有在国三北上这边，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同样有在进行工程。而在一个地方是在台八四西行方向要汇往到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在关田系统的入口匝道也有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一个更新作业。不晓得上周末大家有去哪里吗？我花了一点点时间在整理房间，很难得这两天呢也没什么事，然后就突然想到，因为我的确整理出了一些东西，然后刚好看到我今天呢在搜寻相关资料的时候找到这一篇，就在说大家在做一些居家清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常把一些比方说冷冻库里面的这个保冷剂，还是说你去到各大百货公司啊，店家消费的时候不是会送那个纸袋吗？提袋，还是说呢，可能有送好一点点的话，要送这个布织布袋啦。然后居家清理的时候，你们会把它列为是第一优先扔掉的垃圾吗？我看到一个日本知名的作家就有分享说，这三样物品虽然说平常看起来是很占空间的，可是只要你的数量有控制，并且呢给他们固定的家，其实在生活突发状况的时候，反而是会变成超厉害的一个救援神物。比方说保冷剂，的确啦，有时候你可能是买一些蛋糕，或者是呢需要冷藏的这些呢蛋糕类甜品类的东西，那他额外会附这个保冷剂给你嘛，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好啦，就堆在家里冰箱好了。没想到你吃的甜点数量也蛮多之后呢，就会累积到真的还蛮多个保冷剂的哦。所以保冷剂该怎么运用呢？其实他说假设说啦，家里面突然像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呢有长者，还是说谁突然发烧了需要降温，不小心可能轻微烫伤也可以哦，需要冷敷的话，那假如说呢你要用保冷剂去做一个敷的动作，请记得一定要外面裹着一个毛巾哦。或者是像炎热的夏天，假如说你带便当，还是说生鲜食材要外出的时候啊，这时候保冷剂记得要派上用场了哦。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大型纸袋日本的知名作家他说他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让他经历了四次搬家，他就发现这个大纸袋啊，你装一些轻一点点的东西其实蛮方便的，那你放在大纸箱内还可能可以成为是比较直立式的分隔的盒子一样的概念，内容物其实这样分隔起来一目了然啦。那薄一点点的纸袋的话，也能够当成像纸类回收袋厚的呢就可以当成是备用的购物袋了。最后是讲到的是大型的布织布的收纳袋。他说平常虽然说是很少用，可是到了一些换季要收纳被子啊，还是比较厚的这些冬季衣服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把大件的物品啊拎出门的时候呢，它的韧度跟大容量完完全全呢是塑胶袋是完全取代不了的。所以假如说在家里面有以上这几个东西的话呢，是可以留，但是记得数量要控制一下下了。不然有时候你数量不控制，真的会越累积越多啊。所以有些该丢的还是要丢齁。来为你送上赵纸笔的作品。

0: 以上是央广新闻。
1: 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 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分科测验共32,930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以立地工及数甲化五升的人数几乎不分轩制，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 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3: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2: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 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 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 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到案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远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经远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39分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 造成那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 随车主暂

0: 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1: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4: 第二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啊！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啊，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的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3: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优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

0: 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晚上7点39分了，加入到了这个一样是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哦。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努力的维护。阿喜公吼，这个星期一嘛，有点 Monday Blue， 就不打算这个下班之后呢，就赶快回家吼、哦。就是没有那边可能跟朋友啊出去外面聚聚等等的。早点回家休息呢，养好精神啊、哦。毕竟礼拜一呢，大家可能通常上班的时候会有点提不起劲哦，但是没关系，好，我们养好精神之后呢，明天好好迎接一下星期二的来临。那如果你说礼拜二晚上本来是可以听到阳春声音的话哦，加拍摄，我明天呢会一连请3天的假哦，从星期二到星期四，阳春都不会在乐咖事务所当中为你服务哦，要等到星期五哦才回来了。目前在进行施工方面，来再次提醒一下，我刚看到呢有封闭了中外线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北上的话，就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中内线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另外这边在进行桥面伸缩缝的更新施工的关系，所以暂时呢这边有施工标志出现了、哦、在台84的西行方向。这边是在关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3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呢？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帮忙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也关心一下这位西洋流行天后，就是亚历安娜了 ，Ariana Grande。她是原定呢要在明年2027年的夏天要首度登上了伦敦西区哦，又或者是呢这个魔法坏女巫的伙伴啊，要一起同台主演这个经典的音乐剧，叫做《星期天与乔治共度公园时光》，但是没想到制作单位突然发出声明了，证实呢亚历安娜她正式退出演出哦。而根据他的经纪人透露说啊，其实大家如果有看到他的一些照片或影片好了，很多粉丝都很关心他说诶，他到底怎么了，还好吗？因为他真的是瘦到假如说他今天穿的是比较小礼服的低胸小礼服好了，他整个锁骨这个地方瘦到不行耶，所以很多人就想说他健康状况还 OK 吗？其实这个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消息也是很多人呢蛮关注这个他的一些身体健康状况的。所以他说在9月1号伦敦结束了他目前正在巡回的演出之后呢，他希望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暂时避开公开的工作又或者是大家的视野。那对此不管是音乐剧也好，或者是呢就是他们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巡演的这个团队也好，很多单位都表示说完全能够理解而且也支持他。然后其实像是剧目将按照进行的方式啦，比方说刚提到的音乐剧，虽然说他正式退出不演了，不过后续的卡司呢会再来公布究竟谁来接续这个重要角色了。也希望亚历安娜能够好好

We can't be friends. 晚上7点46分来自亚利安娜的作品。先来提供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台86线的西行方向，在靠近上轮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据说这个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所以你如果刚好行驶在呢台86西向靠近上轮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哦。另外也感谢李明服务队提供说，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有影响到双向的车道，在高雄凤山区的海洋二路这边，我刚刚看了一下 Google 地图的话呢，是在一个药局的前方哦，这边有起交通事故的话，有造成了双方的车流是会稍微受到影响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高雄凤山区，留意一下海洋二路，或者是你待会正打算要利用的话，因为目前还没有接到事故排除，所以你可以先稍微呢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分享到了这一则娱乐消息，是周董周杰伦。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真的是称霸了今年上半年度的一个唱片销量冠军宝座诶。而在今天呢，刚好也是他的《七里香》专辑，这一张专辑他推出22周年了、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而且身为铁粉其实都知道说，这首《七里香》的话是周董每一场的演唱会必定一定会放在最后一面一首歌、成为压轴的那一首歌就对了。那原因正是因为歌词当中有写着说，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哦，所以周董的话每次在演唱会的压轴最后一首歌都会选择《七里香》这一首。然后这也算是周董他算是好几年来都这样特别的安排啦，导致你知道有些歌迷呢不晓得他是很资深的还是刚认识周董的。因为演唱会不是有一些点歌环节嘛，然后他呢有些歌迷就不小心点了七里香，所以才会让周董每次只要有人点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很幽默的拒绝唱这首歌，就说啊，你点了这首歌之后演唱会就要提前结束了所以之后呢，如果你有机会去朝圣

周董的演唱会，然后又很幸运的被他挑到你可以点歌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选七里香好不好？因为呢通常都是演唱会当中最后一首歌是一定会唱给你听的啦。而目前播这首歌也不代表说节目结束了，才刚开始的48分钟而已，为你送上周董的七里香。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晚上7:53。来提醒一下，有没有在高雄凤山区的朋友，先提醒说呢，有一个施工在进行。

0: 行哦，在大智路桥这地方北上的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而另外这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凤山区的海洋二路这里，刚好提供说在药局前方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有个故障车抛锚，也在很暗的路段哦，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这地方的路间有台故障车抛锚了，感谢稍早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来提供跟做补充，谢谢你喽。再来分享到一则娱乐消息呢，则是五月天他们刚结束了大巨蛋的巡回嘛，目前也正在放假当中。不过其中玛莎呢，昨天就现身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出席了2026 JJA 听团指南的一个座谈会。那身为 JJA 音乐节的策展人之一的他也偷偷爆料啦，因为当中呢就是请一些歌手啊艺人来帮忙推荐名单，然后范晓萱呢推荐的名单可以说是天马行空，他说如果按照这样办的话，那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应该会倒闭哦，因为这名单超多的，虽然说真的很想要把所有的优秀音乐人凑在一起让大家听个够哦，但是名单真的太长啊、哦、不过这个 JJA 的音乐节也将在8月29号跟30号两天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如果你是听团仔的话、哦、可以 follow 一下搜寻相关的讯息，就是2026 JJA 音乐节了。为你送上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路》。
1: 十几岁很渴望长大，长大后有好多想法，

我觉得范晓萱呢，真的从过去，尤其是我小时候啦，不管是小魔女阶段也好，然后到后来呢，可能接着她自己发行的个人专辑，然后走出了自己属于

0: 自己的风格之外，后来也跟百分百乐团一起共同呢打造了这样一个全新风格，或摇滚也好，我还蛮喜欢的耶。而且这是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他们一起推出到了第二张专辑了，这张专辑叫做过客，也是百分百乐团，像是范晓萱的话，他担任了刚刚听到这首作品叫做路的填词跟谱曲哦。这一张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推出的，叫过客，有机会的话，如果你喜欢刚刚这样的范晓萱风格哦，可以去收听一下了。好，在切入到总网之前，来提醒一下道路施工部分，在国道3号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有封闭中外线，那另外的话则是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哦、这边都是北上路段的朋友需要注意的。另外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的匝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在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这地方的路间有台故障车，这路段也蛮暗的啦，要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那甚至在高雄凤山区的大智路桥北上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哦。八点钟星期回总网，我们待会见。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朗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3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到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2: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3: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

0: 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1: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2: 哇塞，这么强哦！
1: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0: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1: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0: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女中校友会理事长梁秀琼。父亲节到了，先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有人说，爸爸是家里最神奇的存在，爸爸年轻时是家里的超人，中年后变成家里的提款机，退休后又变成孙子孙女最爱的玩伴，身兼司机、顾问和免费客服，全年无休，连请假都没有。不管角色怎么变，爸爸永远是家里最可靠的靠山。爸爸很少说话，嘴巴很省，爱却很大。他不太会说我爱你，却会默默帮你加满油，修好脚踏车，半夜等你回家，甚至长大了还会问一句钱够不够，要不要帮忙。爸爸的爱很少挂在嘴边，却全都放在生活里。所以今年的父亲节，不要只传一个贴图，记得要给爸爸一个拥抱，一句甜蜜的话。如果再加一顿好吃的饭，爸爸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在这个属于爸爸的日子，祝福全天下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满满。
9: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0: 父亲

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那目前的话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先来为你补充一下，在高雄凤山区的自强二路这边地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救护车呢已经派遣了哦。所以在行经凤山区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自强二路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你要利用到大智路桥，因为大智路桥的北上的内线车道呢，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哦。再来要提到的是，在台八八从八点钟开始之后啊，台八八的西行方向从大发一路往大寮路段，目前外线车道跟路肩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台八四西向，在关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有一个桥面的伸缩缝更新作业。至于在国三的话呢，一样是两个地方要提醒，就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外线，然后在持续往北，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立刻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毕竟像现在夏天天气那么热，所以有个东西算是必备消暑的，就是手摇饮料了齁。我今天看到就是根据网络上一个数据统计说，买手摇饮料的十大崩溃瞬间有哪些。所以你觉得买这个手摇饮料，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是瞬间会崩溃的呢？我们看一下待会呢你所在意的有没有上榜了哦。来延续这个 Hot Summer 的一个元素，来给你 FS 的作品。晚上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跟车距离保持好了。

其实随着很多很多的团体啊，然后呢他们陆陆续续回归，我最想要的就是呢可以让这个 FS 能够再次的团聚在一起回归，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们真的太经典了。刚刚这首歌九令以前也有翻唱过、哦、来自 FS 所演唱的 Hot Summer， 晚上8点14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乐事新鲜事就来跟你聊一下，说像现在要买一杯饮料啊，到底究竟有可以有多累呢？不过要先说好一件事情，不是先说好了，是只说我自己本身啦。我是真的一个不喜欢排队的人，就是而且我对饮料也没有说呢，我一定要喝到什么东西呢，一定要排多少的队伍，一定要喝到哪一种饮料，我是没有。所以就像是假如说跟我讲现在有什么很流行啊，然后很好喝啊什么什么的，除非刚好有人可能有排到，然后我不小心喝到。不然的话呢，假如说两间店，一间的大排长龙，另外一间店的话，诶，我可能就跑去那个地方了，就直接买一杯简单的无糖绿或者是无糖清茶，我就还蛮满足的。不过其实以前我们在买这个手摇饮料是为了要疗愈心情，但是现在买手摇饮料的话根本很像在参加极限运动或者是算是职场考验吗？因为像网络数据这边有统计出了买手摇的十大崩溃瞬间，很多都是那种讲出来大家可能会点头如捣蒜的那一种哦。好，第一名是这个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有关于排队。第一名就是呢排队可能排了20分钟，居然连他的柜台都还没有看到影子哦。而且你可能要顶着像现在高温也好哦，真的会排队排到怀疑人生呢。而且不只是排队累啊，连你的口袋也很心累，你不觉得吗？像现在有一些饮料店那个 menu 啊，那个菜单你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哦，一杯饮料有些居然要破百的，至少可能也有七八十，我就觉得哇，同样的钱都同等是一个便当了耶。不过你回想一下，在以前啦，当然是物价上涨的关系没错，可是以前呢真的是你拿50块你可能去买饮料哦，都还有得找，甚至如果你买的是那种无糖茶，诶，还可以买个两杯哦。但现在你掏出50块的时候，惊觉可能有时候连一杯可能什么样的茶都快买不起了。更何况如果你是喜欢加料的朋友哦，那直接呢可能飙破到80-90，几乎这是一个便当钱了，没有错啊。那如果想说好啦，外面外头呢天气这么热，然后我也不想要排队，诶，叫外送可以吧。可是当你打开那 APP 的时候就发现外送费加上平台服务费哦，那个价钱呢可能可以让你再直接多买一杯哦。所以当你按下结账钮的那一刻，其实心还是会稍微痛一下吧，我觉得啦。然后其实更有趣的是，这个网友还整理出了让人家欲哭无泪的一些悲剧的一些 moment 就是悲剧的时刻。好比说呢，诶，好不容易轮到排到你了，然后你那一天呢，就像我有一次，我真的那一天我就很想吃这个波霸珍珠，结果呢我前面那位客人买走了最后一杯珍珠， Oh my god， 晴天霹雳耶。我那个心情就想说哇，对，我说不出口。或者是假如说像现在如果你有担任这个办公室当中帮忙要订饮料啊，然后你可能是主揪的啊，你可能要记全公司可能喝什么东西，哪些要少冰还是什么少糖微糖加什么样的珍珠椰果，然后你可能帮忙先垫钱。可是有些人呢是你帮他出了之后哦，你好像要变成讨债集团一样，你要追着那个同事要钱呢。

啊，有刚刚听众说呢，诶，他讲说还有最悲剧的时刻，就是可能才刚拿到没多久，但是呢可能准备要上车啊，可能被钩子勾到等等的，饮料就这样打翻在地上了。那个也是蛮瞬间崩溃的啦。可是我曾经有遇过我真的是在从老板的手接过饮料的那一刻，然后饮料不小心打翻了，那老板人真的很好，他还帮我重做一杯，没有跟我收钱，真的是啊，真的要好好的回向一下给他齁。所以你还有什么样买饮料的崩溃瞬间呢？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 IG 或脸书。

今天是来自呢向纪维跟赖慈宏演唱的《因春夏秋冬》，晚上8:24了。刚刚听众问我说呢，哎呀，这个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喝无糖茶嘛，那就可以直接喝就是水就好啦。我觉得水的确要补充啦，但我自己本身呢，如果说真的去到那种摇摇饮，有时候啊，我会跟他讲说，我可以来个无糖绿，但是你可以帮我装大概八分满之后，其他装水就好了嘛。因为有时候我不喜欢喝那种茶叶非常浓，所以甚至有点淡的跟水一样的那种茶呢。我就很特别很喜欢，尤其有一些小店家那种传统的那种小摊子的绿茶，我反而是很喜欢的耶。其实它味道没有那么浓的情况呢，我就觉得诶好香哦，然后可以这样一直喝大概两三杯也 OK。好啦，再来的话呢，刚刚其实有这边更新的讯息哦，这边这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凤山区自强二路跟正南街的交叉路口，那救护车呢已经有派遣到现场当中处理了。好，另外的话一样在进行工程的地方还是要带你浏览，包含在高雄凤山区的大智路桥北上内线车道呢是施工的，还有台八八西向从大发到大寮路段，这边是外线跟路肩，以及台八四西行方向的关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下这个匝道也有工程。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中寮隧道路段中外线，还有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中内线都有施工。好啦，就刚提到说其实买一杯饮料可能也让现在有一些人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为何要为了喝这杯饮料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呢？大家就有传出说诶，其实可以到超商去嘛，那些冷藏区的饮料你只要比方说走进超商，甚至你可以自备这个饮料杯，然后丢个冰块进去哦，这样子其实呢就自己摇一摇也算是可以，也算是省钱的一种方式啦。只能说在这个万物都涨的年代，或者时间非常宝贵的时代当中，能用最快最省钱的方式喝到一杯冰凉解渴的一个消暑饮料，算是夏天的一种生存之道啦。但如果说真的要吃到珍珠的话，还是势必要到饮料店齁，那珍珠真的是好 Q 好好吃哦。

来自品冠所演唱的珍珠奶茶。你喜欢喝珍珠奶茶吗？而且你是哪一派的？你是牛奶派的还是奶精派的呢？我举奶精派的。我就想说哦，既然要喝这么罪恶的东西，好吧，就让它罪恶到底，挑个奶精的。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一下下。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选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实施，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该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和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权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5: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4: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

0: 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与民众权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近日大规模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超过6万人被遣返，数十人下落不明。外媒报道，这波偷渡潮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日前判决禁止执法人员在海上对移民及时遣返，虽然背后用意是让警方执法更顺畅，不代表移民可以留在休达，但却被人蛇集团错误解读为边境开放。加上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近期访问与摩洛哥有摩擦的阿尔及利亚，专家分析摩洛哥对此实施边境松绑来表达不满。欧盟宣布4号将召开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政府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进一步失控。今年初干旱，不止农作物受影响，连蜜蜂也闹粮荒。高雄市政府表示，即日起受理蜂群因蜜源缺乏造成的农损现金救助，每群可补助550元，符合资格的蜂农最晚要在8月13号前完成申请。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今年一二月受到干旱影响，荔枝龙眼虽然开花，但是却出现了有花无蜜的情况，蜂群受损，养蜂产业受到冲击。农业部公告办理蜂群115年1至2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高雄市各区公所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申请，每群蜂可补助55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思任说，
3: 农业局提醒，今年因有花无蜜导致欠收的蜂农朋友，8月13日前携带身份证、存折以及养蜂事实申报与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到原本办理养蜂登录的公所提出申请救助，希望协助蜂农减轻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2: 农业局提醒，申请期限到8月13号截止，逾期将不受理，提醒符合资格的蜂农务必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1: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2: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0: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大家好，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的嘉豪同学哦。来到父亲节，不知道在你们的心目中，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哟？对我来说，我家的老爸，他就是个无名英雄。为什么是无名英雄呢？因为他平常上班、下班、回家后呢，很少跟我们聊天互动。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没有存在感的感觉，但是这其实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一个很棒的优点哟。他不会太给我压力，不会太干预我，他永远在背后支持着我，支持我每一个决定。虽然呢，他很少表达他的爱意，但是呢，我却感受到他满满的爱呀。今年父亲节啊，我想对我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祝你父亲节快乐。同时呢，也想要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哦。
5: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6: 父亲

0: 人物。时间来到晚上8:40，我是杨纯，继续来到了乐咖事务所节目了。那同样呢，在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路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至于在市区当中，稍早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有一起事故传出。而事故排除在原本高雄凤山区的自强二路跟正南街口的地方，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齁。那同样还有什么样路况消息要来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浏览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屏东哦。不过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如果你在网购还是说在网络上看到呢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并且呢去主动去联络这个卖家，透过私下交易的话，哎，来听一下这一则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蛮多人都会遇到的状况。有位民众在社群平台当中看到有人在贩售香烟的一个广告，那因为他标榜这个价格是远低于市价行情的，那当然就你知道就秀给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很心动的去私讯一下这个卖家，表示说呢，我想要一口气买个10条香烟。那双方谈完之后，约定好大家最习惯的一个超商的取货模式，就是货到付款的交易方式嘛。而这个民众就提供了相关的收件资料，然后就等待着包裹要寄来。而在几天之后呢，诶，真的收到取货简讯了，就欢喜耶兴冲冲的赶快跑去超商要领货。啊，因为是货到付款嘛，所以他当场呢就支付了7500块的一个货款的钱，然后以及呢抱走了包裹了。不过也还好，他其实呢还没到走出超商之前，想说啊保险起见啦，他当下就在超商当中把这包裹给打开要来检查哦。但是呢没想到一拆的时候差点没让他晕过去，这箱子里面根本就不是他订购的东西啊，而是价值不到100元的很普通超级无敌普通的保温杯。哇，这让民众呢真的是气到不行，立刻拿起手机，本来想要找这个卖家理论一下，但才发现说原来对方早就把他封锁彻底失联了。然后这民众呢原本以为说哦，这货到付款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应该是最安全的吧，没想到还是被诈骗集团用恶劣的方式骗走

他7000多块，所以无奈的他只好跑到警察局，警察局去报案了。其实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啊，超商的货到付款是所谓的万灵丹哦，就想说哎，应该没问题

道士呢来跟大家分享。好，首先的话是没有付款前，如果你本身看到这包裹，诶，假如说好像刚刚这民众他买了十条那个香烟，所以应该重量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点点重吧。可是如果你拿起来哦，非常轻非常轻，或者是过重，其实你有疑虑哦，就要拒绝领取，然后呢来办理这个拒收，让这个包裹给退回去。那假设说像今天这个民众好了，他已经是付款领取了，才发现说 YL 哦，那是诈骗商品，根本就是不符合的。那紧接着你可以怎么做？就是保留你的单据，务必要留好包裹上的这些物流的托运单，你也可以拍下了寄件人跟寄件编号等等的讯息。那再来是呢，你可以线上的申诉退款，就是国内的四大超商其实都有提供了叫做争议包裹、诈骗包裹的一个申诉平台，或者是客服专线也有啦，就是可以透过网络的线上申请申诉或者是退款。那因为在超商当中的话，你打开了里面不是你想买的东西，其实当场真的是无法来进行退款的动作哦，你一定要自己去做申请才可以。所以经营平台呢，或者是物流代收厂商这边联系审核了确认之后，就会来协助办理退货，或者是呢后续的相关退款事宜。所以麻烦大家在网络上的时候，最好你就是透过了比方说合法的一个平台，千万不要想说哦很便宜，然后要跟这个卖家呢是透过私下交易，用 LINE 也好还是用 IG 等等的，就千万不要齁，因为其实私下交易就是等于说是没保障啊。

我太喜欢呢朱大哥这种很幽默风趣的唱法，来自诸葛亮所演唱的《该豆该婚该酒》哦。

南宫爱盖爱盖哈，来自朱大哥所演唱的《该斗该婚个该酒》。那刚刚歌词里面呢，他有特别唱到“婚是熊喝盖”，因为刚刚今天分享的是诈骗的案例，好了，有民众就是在网络上买这个烟嘛，那但希望大家呢也是尽量不要抽烟，好不好？也是很伤身体之外，也包含了你这些二手烟、三手烟，也会造成你身旁呢爱你的人哦，也会危及到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哦。在网络上有看到任何一些诈骗的疑虑，都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其实延续一下呢，诸葛亮大哥这一首歌曲是有点百老汇也好，或者是比较爵士的感觉哦。今天要带你来认识这一位，今天其实他的100岁名单。然后他也是横跨了70年岁月的爵士不朽神话。虽然说他在2023年离开我们，当年的话他是96岁。然后要分享的这位巨星的话，入行超过70年了，他的名字呢叫做东尼·班奈特。哦，他不只是有得过20座的格莱美奖的肯定之外，更令人无比佩服的是，你看，但他在2023年的时候是96岁嘛，他在90几岁的时候依然还是在舞台上面，然后呢在举办他的全球巡回演唱会呢。他那个非常醇厚而且很温暖又充满绅士风采的嗓音，真的是从1950年代一路唱到了21世纪耶。只能说真的是宝刀未老，神级的唱功。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这是来自东尼·班奈特还有凯蒂·莲所演唱的作品。真的还以为生日寿星呢、啊，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口，听到他的嗓音非常的纯净之外，感觉好像能够心灵被有所抚慰抚平的感觉。来自新加坡的美声歌后，他的名字叫做蔡淳佳。今天要跟呢生日寿星包含了就是玉蝉宝贝，还包含了呢一个听众朋友，他叫做小柯南，平常呢他也是在读书，我现在已经国中了，他也在收听节目，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哦。另外还有听众朋友也是今天生日，他是哈娜，那在今天8月3号寿星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了。

当年他真的凭了这首《陪我看日出》，真的是红遍了全亚洲诶。而且呢，其实说到了蔡淳佳，除了是歌手身份之外，他好像私底下也是一位专业的验光师哦。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哦。

0: 来自蔡淳佳所演唱的《陪我看日出》，待会在晚上九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
1: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

0: 请听警法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88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排面安装作业。台2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0: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办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办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2: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犯保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娟娟表示，犯保协会3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3: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5: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6: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4: 你整身黑 T、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5: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6: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

0: 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1: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0: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2: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收听晴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学员 Jenny。 我想对爸爸说，虽然有时候爸爸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压力和被责怪，但我心里一直都知道你有一颗善良又柔软和疼爱我的心。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事有自己的想法，也在学习着勇敢为自己的感受发声。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好需要时间重新适应，但我心中依然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理解与包容。爸爸，不论如何，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爸爸，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对彼此更温柔一点，下次我们又忘记好好说话的时候，可以温和地提醒对方，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
4: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快乐。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2，再次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的话，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94.7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可以听到杨晨所主持的节目《乐咖事务所》。不过本周的话，明天星期二、星期三跟星期四这三天，杨纯都在空中跟你请假一下下，然后等到星期五才回来陪你哦。目前从道路上面来看，路网图一切在南部地区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是有那么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先从中寮隧道路段这边开始的话是封闭中外线，那持续往北，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内线。而至于在台88的话，西行方向从大发要往大寮方向，外线车道跟路肩都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台84的西行方向的话，则是关田系统要汇往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同时也有一个伸缩缝在更新当中。至于在市区，有看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其他呢，有需要来进行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不管是掉落物也好，或者是呢哪个地方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了居然还是很塞车的，有什么样的情形，欢迎大家来通报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因为有你的通知，然后可以避开车多路段，又或者是呢可以避开这个障碍物可能掉落在某些车道上面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晚的健康议题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肾了哦。

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肾脏了。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比方说还年轻的朋友啦，会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是平常你有在跑步运动哦，就代表说肾脏一定是健康的吗？根据了一个肾脏科的洪永祥医师，他分享一个案例。这名患者的话呢，是40多岁的一个科技业主管。平常他有运动习惯，然后在健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肾丝球过滤率一路暴跌，然后甚至还出现了尿蛋白。所以洪医生呢，就特别整理出了睡前十项哦，是最伤肾的坏习惯，要来告诉大家这肾功能恶化绝对不是一天造成的哦。所以根据了这个洪医师公布的这十项伤肾陷阱里面的话，很多呢真的都掉进去了耶。因为像是第九名就是睡前憋尿。哎，我其实在睡前也是不会憋尿了，就是有感觉的话当然能够趁着这样的情况之下解决掉不是比较好。不然的话你可能懒得起床，那你待会可能在睡觉过程当中还会再起床一次啊。然后甚至像第五名是聊到说长时间你躺着滑手机，诶，也会伤肾呢。然后第三名是你在宵夜的时候吃什么，吃咸酥鸡啦，还有泡面啦，这一些呢就是比较高盐的宵夜。然后第二名呢，假设说你是有长期在透过一些些小酌一下入眠的要注意咯。因为第二名的话，这个伤肾陷阱当中也有写着是靠喝酒来助眠，那但是喝的过量的话是很不得了的。甚至在第六名写的是高强度运动，诶，你有在运动哦，可是他说高强度运动之后你又不喝水不补水哦，那就危险了。而在第四名又看到说是睡前短时间内你就猛灌大量的水或者是浓茶哦，这个我就有中了怎么办。有时候我可能比较不会去管它，我就觉得天哪口好渴哦，所以我在晚上睡前的时候还是会喝水，然后或者是在回家路上，比方说我

十点下班嘛，然后有时候可能九点了十点了甚至回到家十一点，我还没有喝完的这个茶的话，无糖茶我还是继续喝，然后直到睡觉。他说以上所提到的这几点通通都会破坏掉我们的睡眠品质，会增加血管跟肾脏代谢的一个巨大负担。而最可怕的第一名呢是什么呢、哦、就是自己当医生，没拉贡，就是你睡前的时候有时候会自行服用就是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头痛的问题或者是关节痛啊这些状况，所以随手可能就会很顺手的拿起了止痛消炎的药就给它吞下去。可是你知道吗，但这种药物其实会让你的肾脏血管剧烈的收缩，造成肾脏的血流瞬间暴跌。所以如果你刚好这个水分补充的不足的话，非常容易会引发严重的急性肾衰竭。所以不要再把止痛药当成是你睡前的灵丹了，好不好？盲目吞那些药啊，搞你自己当医生，这只会让你的肾脏提早的大罢工哦。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给它最温柔的保护呢？第一个就是出现持续性的头痛或者是疼痛的时候，请务必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你不要自作主张，或者是呢自己那边长期的购买那些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来吞了哦。然后第二个是运动之后，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而且是分次喝，不要一次喝的太多了。然后宵夜也尽量避开那一些高盐高钠的咸酥鸡啊或泡面，怎么办？我昨天去我二姐家的时候，这两个才刚吃而已。然后还有睡前一小时哦，也不要暴饮大量的这些水分，可以让你的肾脏好好休息一下啦。

听到的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你怎么还不睡呢，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还是要特别在健康单元当中来关心一下我们这个沉默的器官哦，肾脏。因为初期其实肾脏受损的话是完完全全不会有什么样明显的症状的，因此这样是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保护肾脏的话，其实像刚刚聊到这一些啦，都是会伤及到我们肾脏的一些行为，所以还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做起来，好好保护一下我们的肾脏喽。再一次谢谢你收听警广，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进行更新提供。

来到这时间点，不晓得现在目前正在下班的你，还是说正在上班路途当中，或者是呢，诶，只是小小的出个家门，然后去买个东西的回家路上哦。麻烦在道路上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情形，都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警广，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哪些路段哦有掉落物也好，或者什么样的路况，然后提供给相关单位前往去进行处理哦。一样提供给你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中寮隧道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呢是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中内线同样有施工，在台88的西行方向，从大发到大

寮路段，这边外线车道跟路肩同时在进行标志牌面的一个安装作业。至于在台八四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至于在凤山的话，高雄凤山的大智路桥北上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

晚上记得检查一下车灯，并且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了。那另外的话，看到号志灯已经变黄灯的过程当中，就不要再闯过去了哈，稍微停等一下下，也可以让自己或者是他人可以保持在一个安全状态之内。晚上9点半接回总网。

0: 警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怡纯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6岁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万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万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十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恶行。

0: 住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七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2: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啊，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1: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3: 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七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1: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是伤脑筋哎！这个交通安全作业要怎么写才好呢？
1: 什么是伤脑筋啊？大姐来帮你吧。
0: 嘿，太好了，大姐是交通万事通。老师规定要写一篇交通安全的报告，你看，这是我分配到的主题。
1: 我看看啊，尊重路权，车辆转弯应注意事项。哎，我倒有个想法，像是车辆行驶的优先顺序就很重要啦。例如支线道车辆要礼让干线道车辆先行，还有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如果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左方车应该要暂停，让右方车优先通过。
0: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隔壁的阿明发生车祸，他说吼，对方就是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先通过，所以就直接撞上阿明了。
1: 没错，只要一个不注意啊，就容易发生危险。我等一下就把这个主题的大纲写给你，你再把阿明的车祸经过呢描述一下就搞定了。
0: 真是谢谢大姐呢，有你真好。
2: 十字路口不抢快多礼让，要记得知道让干道，转弯车让直行车先通过，尊重路权，你我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知道爸爸常常默默地扛起一切，却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做到最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跟爸爸说声谢谢，陪他吃顿饭啊，或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也提醒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工作之余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陪伴家人开心度过每一天。伟哲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也祝福我自己，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晚上9:41，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晨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哦，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然后都是由杨晨在空中来服务你的。除了本周的话呢，星期二、三、四，这三天的话，杨准都会各请假，然后直到星期五才会回来陪伴你哦。在道路上的话，南部地区的路况还不错，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麻烦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只是说呢，因为可能会几个地方受到施工影响，也许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是呈现是车多的。在市区当中是在高雄凤山区的大智路桥这边地方北上车道，内线呢是伸缩缝在更换，然后还有台88的西行方向从大发要往大寮路段，外线跟路肩同样有工程，还有在台84的西行方向关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这地方有在桥面的伸缩缝的更新。至于在国3的北上两个地方，在中寮隧道路段有封闭中外线，至于呢在持续往北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中内线同样有施工。好，那也还有其他路况就记得来通知一下景广，之后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晚上9:42，来进行到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哇，今天这一篇的话呢，其实应该接下来这几天我会从这一出戏然后来延伸出哪一些话题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出在2020年的剧，叫做30而已。我真的好喜欢哦。你知道我已经在这个，因为我透过 YouTube 上面这样来看的，然后已经看了大概第5次或第6次了。我最近想说无聊又再看一次，真的很好看呢。因为32这一出剧的话，是聚焦在一个大城市当中三位女主角，一位呢是单身的柜姐，然后另外一位是全职太太，而另外一位的话呢是集父母宠爱于一身，但是呢最终因为生活方式不同而跟她的丈夫离婚了。所以这一出剧里面其实讲到有关于职场然后婚姻育儿相关的一些课题。所以今天想要透过里面当中可能有几句的一些台词啦，然后让大家来进行呢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的话呢，其实等我们到了40岁，眼前的一切不过30而已。

其实剧情当中有一段啊，刚好有个人就说呢，你们刚刚吐槽的不就是十几年前的自己吗？那等我们呢到了40岁以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说现在眼前的一

什么时候开始哦？社会好像帮我们每个人都画好了一张人生时刻表，仿佛只要一跨过30岁这个大关哦，我们必须要自动演化成、进化成一个非常完美无瑕的大人。比方说，事业要稳定有成，或者是存款要到达什么样的数字，或者是感情呢，要一个圆满的交代吗？甚至连情绪，你都要学会呢克制，不能够轻易的掉眼泪。于是我们站在了20几的尾巴的时候，或是刚跨过了30的大门口，心里总是会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或慌张。我不晓得当时你会不会啦，而我其实也是还好。但是呢，看着身边的人好像一个个都走在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然后再看看镜中的自己，好像事业呢还没有到达一种理想的高度，还是说存款呢也没有想象中当中的充裕，生活里面可能还有一堆理不清的麻线。我们开始暗自怀疑自己是不是到底是怎么样了，是脱队了吗？还是说这辈子就这样了呢？但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把时间轴稍微呢再拉长一点点来看，回想一下，可能你20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也曾经为了某一次的可能考试失败，还是微不足道的失恋，或者是第一份薪水太少，还是说呢摸不透职场的规则，而整感觉呢就是觉得说整座世界都要崩塌下来，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你当时觉得哇，那是一个天大的浩劫，可是其实也才可是到现在，反正不论是30岁或30岁的时候，你回头去看那个时候的纠结或笨拙，还是说青涩的模样，是不是早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觉得说当初自己有点可爱呢？既然20岁的时候觉得是个天大的烦恼，30岁的我们呢能够一笑置之，那为什么我要觉得好像30岁现在遇到的这些坎，然后或者是这些迷茫，还是说挫折，到了40岁的时候会不会过得去呢？人生真的不是一场必须要在30岁以前就要定胜负的一个百米冲刺，它是一场很漫长、充满未知，或者是呢风景的马拉松。好了，来这样比喻，就我们现在经历的每一次的职涯转折，或者是每一次的深夜里面那种无力感，还是每一次面对选择的时候那种犹豫不决，其实都不是终点。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你在累积阅历，还是寻找自我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所以到了40岁、50岁，你再回头看，你就会突然惊觉到说啊，原来30岁的自己当时候其实很年轻啊，而且那时候还是有多么热情可以去挥霍，而且呢还有那种很多种那种重新开始的那一种信心跟那种力量吧。30而已，那个而已从来不是一种欺骗自己的安慰，而是一个人呢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之后，有了所谓的松弛感，以及有了底气。

今天是来自赖明伟所演唱的《男人三十》，晚上9:52。我觉得不管是30岁也好，或40岁也好，或者是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年纪，好像也不用急着，好像要把这个时刻，然后把人生所有的答案通通找齐呀。你现在踩过的每个坑，或者是受到了每一次的伤，或者是流过的每一滴眼泪，好了，都不是白费的，因为他们通通可能都在为了，假如说你是从30，然后接下来跟我一样已经40了，就是为了要迎接呢，在下个岁数也好，那一种更沉稳、更有智慧，也更懂得爱你自己，铺垫那一些呢最坚固的基石啊。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假如说你是对年龄感到骄傲的朋友，好不好？放轻松，办好轻松，对，来一起面对呢未来这些恐慌的话，那些恐慌请先把它关在你的门后了哦。哎，李记，马上桑桑啊鬼啊，对不对？来给你萧亚轩的作品。

我只能说今天时间不足啦，不然的话这首歌后面我本来接了一首歌，他刚不是唱拉哆滴勒拉哆滴勒拉哆滴答滴，我就很想要接嗯在利息嗯在利息早起的 wiki， 我本来已经接好陈小云的歌了耶，但可惜时间不够。

0: 这来自强纳斯兄弟所演唱的 Summer Baby， 晚上9:59，准备要来跟你 say goodbye 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好，补充一下，在高雄的凤山区五甲二路515巷跟五甲二路口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派出所跟救护车呢已经抵达到现场了。明天、后天跟大后天，阳春都各有请。

假，所以要等到周五才能够回来到节目当中来陪你了哈。那就跟你说声周五见喽！感谢你今天的三个小时的收听。想来找我的话，可以透过 IG 或脸书了，搜寻乐咖 DJ 杨纯就能找到我。先跟你说声晚安啦，我们周五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B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二极限的消息，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 ,0800-00-0123,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那有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一点钟 ,08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时。

张热门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来自于条的《至本》，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八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无力》。

他是陈轩，这首歌叫《无你的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希的《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歌，这首是《Hey You》。

Hey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亚伦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怎样23岁的爱情很干。
1: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 Unifold， 这首歌叫 Someday。 国道5号南下 18.3 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国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查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查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2: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原油之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记者林允成报道。
4: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业务人。
5: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贺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

0: 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1: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场的营建顺利，第一场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ve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直本委任泄露个资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4: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个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3: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直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洋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川健说，
6: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十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8: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酯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脂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米脂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脂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7: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醒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9: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10: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9: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好，谢谢浅提乐团的介绍。10:48，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这边雪穗有两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哦，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喽。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

来自 Vast and Health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L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时间53分，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隧啊，这边内外侧车道2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的魅力。五路大学让我读到心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流流去，我最美的青春都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怕东海的天理。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武穆大学，歌曲许富凯。等到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里国五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啊，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那速度会非常慢哦，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路况之后直接回来。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哦，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

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个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杰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咯，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国一北上新竹B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了。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你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会。11:36，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2000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的入口匝道事故。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间车道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哇，这里要注意。今晚上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学感。

刚刚是伍思美的歌《偶一偶一》。11:51，跟事故比较多，我来跟你讲一下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阴，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比赛。

歌曲是 SKE 48放学后的比赛。好，等一下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这是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间来到了8月4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0: 哎、欸，老板，
1: 哎、欸，年轻人又来看吉他啦，
0: 好玩了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是啊？你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阿姨良叫学会的。12:12，在国道五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更正，过头城了。国五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壁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啦，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这是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齁。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晚安喽，待会交给秋哥，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

前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哦。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买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4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啊，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啊，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哎，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哎，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一双拖鞋啊，随时啊，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fter School 带来的歌曲叫 Bang。

活力四射的歌曲啊，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一点多了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啊，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 啊，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啊，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

93到92.6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啊。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北上的 168.4 到 164.7、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 9.1 到 5.6 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省道啊，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啊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 OK 好，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小野猫这首《东桥》。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Cha 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啊，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哈啊，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这些动感快歌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啊，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我从节目一刚

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懂资懂资哈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两三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t go。

0: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被烫伤的那种感觉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啊，在东半部的花莲呢，因为刚好是背风侧，所以更容易出现有焚风的几率啊，所以呢，以上的县市哈啊，都是有出现高温资讯哦，啊，就是白天容易出现36度哈，甚至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事实上呢，这几天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咯。那么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豚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哎，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避难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啊，有没有这个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啊，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啊，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啊，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

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啊，进入到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啊，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啊，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呢，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他做的梦啊，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呀。啊，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这个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以为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相反的啊，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啊，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啊？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啊？你会发现呢，你大脑很厉害哈，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啊，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啊。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另外呢，有一些人哦，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啊？这个清醒的时候呢，也会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哈，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呢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哇。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啊。由于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 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
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

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啊，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哈，其实啊，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这个体验哪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啊。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态的，随时会因应着我们重大的生活事件，而因此呢，创造出了新的做梦环境。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啊啊，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啊啊，在做完梦之后啊，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啊，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哎，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啊，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

会不会在夜晚，然后呢跟你讲一些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讲着讲着啊哈，一起嘞啊，真假困起啊啊，阿哥真假也醉帮嘞。

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

叫我安妮基。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蒋》诶，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哦，来自浅提《昨日脑约束》。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 啊台语啊好像开始产哎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得的意思啊。然后呢啊，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啊，或者是菜单呐、啊，有一些啊这个菜色的名称呐 啊这融入了这个 no， 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蒋》哎，巴古咪呀，哎，其实我也是只这个不久前哈，哎，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巴古咪呀，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哈，就查了一下，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巴古咪呀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啊，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啊，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它是平原铃香明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1: 带走，怎么我还醒着？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六。

2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切割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我黑猪我黑人，就是不碰 K 他命。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分。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家谦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谦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个小时。好，目

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5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哈，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哈，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 9.5 到 10.3 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嘞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啊！如果您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最开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礼拜五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啊，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啊，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啊，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镇该怎么，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啊，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啊，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啊，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空演习等等的啊，这个加在一起咯。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一个礼拜五的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啊，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三县市啊。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哈，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哦。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哈，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哦，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这个花莲和台东注意不包含宜兰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市，包含宜兰县哦，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2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啊，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哈，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啊，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什么叫做不要违规呢？哈，因为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哈，会有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如果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都必须要接受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

放，然后呢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了哈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你的手机齁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难所以呢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不过呢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手机降速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等等的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最重要的是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这样子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会有民防人员进行指示，配合就不会受罚喽。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八月四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哎，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哈，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三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

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了啊，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啊，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啊，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啊，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专案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齁，是因应呢，哎呀，近期啊，新冠疫情齁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齁，可能八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啊。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疫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7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下个礼拜开始哈，也会新增 PCV21 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 的疫苗则选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高风险族群，或者很久没有这个接种疫苗齁，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接种完整2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以上的一些措施今天在这个警政专案信当中提醒你了。首先这个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四分区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了。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啊，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 40.8 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 37.5 到 40.8 号在林口一之前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啊，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是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伍佰哈啊这位主唱。那么啊，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啊，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台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掉力》啊，是收录在1998啊《曲机狗叫》这张专辑当中。哎呦啊，听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在里面啊。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10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刚刚啊，听到一连串都是这个活力四射的摇滚歌曲，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是张震岳的歌。啊，李心洁的《自由》这个好像不难懂啊。这个除了张震岳有发行的同一年，李心洁也有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哎，啊，这个张震岳这个早期哈、啊，有一首很著名的《爱的初体验》，没想到有台语版呢哈啊，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培》，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哎呀啊，换一个语言，哎，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哎，但是就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啊，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2点52分，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哈啊、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啊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诶，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62线在双向啊，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刨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7.8到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有一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呐。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10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10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后来后来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副载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夹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5: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消防旗爱你的人。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那是来自萧煌奇《寄条歌》爱猎狼。3:16原本呢在台三线是有接获说北上的 107.5 公里诗坛路段外侧车道路数倾倒这里排除啦。原本也觉得蛮妙的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这个路数倾倒，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了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2 到 45.7,过三英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六巷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00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清雾，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啦。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这里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的6:00。要

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啊，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影后》，刚会吹到我。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这个它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噔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式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齁，啊，他都要不看到，哎，嘿嘿，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齁，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齁，哎，真正有呢齁，这个嘉义五楼齁呢齁，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啊，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齁，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诶，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诶，中央气象署表示齁，啊，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啊，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一个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啊，这个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一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啊，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啊，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啊，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哎啊，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哈，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哈，一直到星期天，哎，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届时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啊，可能等礼拜三啊，甚至是礼拜，礼拜三就明天呢哈，礼拜四啊，甚至是礼拜五才会比较明朗啦。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不苦》。

我记得曾经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但如果生活是苦的一路过下去，再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啊。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好既然来到台北市了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时尊一定爱给修瓜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补充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小雨宋念雨，他虽然说最近要发行新歌了，但先复习旧歌，这首《同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景广陪伴你清晨开车不无聊，3:50。好，台二线呢，说双向的94.5公里啊，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这个早起的行列。虽然说车流量仍然是不多，但是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能分心了。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啊，首先呢，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啊。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哈、啊、是变成豪雨特报。哦，清晨西半部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ici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肩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6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6段口哦，这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5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以及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其实一样，高温炎热。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德雅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拜五掉。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兴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哈，今天真的天气很好。所谓天气很好的时候，该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说夏天的凉风，这是夏天最大的恩赐。哎呀，今天来的路上，真的觉得风好凉哦。昨晚也告诉阿郎的时候，就很感谢我是在这个时间出没，不是在头中岛哈。来4点13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台2

线双向 94.5 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要注意哈。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啦哈。来告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阵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那是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熊熊，我怕你睡去，这样看要怎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诶，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哦。夏天里面因为有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喜欢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哦。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个情况解除了哦。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所以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1-3。今天来的时候，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是在头顶哦。本来想说啊，今天天气真好，那没看到月亮，现在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望月想你彼一暝》。

我们有看到其他的鬼牛吧你老看到说三表示天气不错齁。四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现在双向 94.5 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齁，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碎积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齁。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这是一零秋贤贵这位合唱的歌曲《天星半半明月》，4:27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啦、啊、国一国五哈，哦，尤其国五给他施工了点嘛，进贼呢哈。好，紧张起把计划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哈。

哎，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不过首先要关注一下台二线啊，双向94.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始啊，北上汐止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哦，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呢，写当铁车，加麻烦卡点位啊，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点37分了。诶，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 94.5 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讲，现在解除了喝泪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咯。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再来，台68线现在东向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余杰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着煞点丁八卦。哦，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在那个影片里面都有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齁。然后你点进去齁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哈，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哈。好，人家原始影片弄一点工啊，架你啊金，架你啊饼啊，这个主播是 AI 哦。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哈，金架型，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哈。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哈 ，AI 的艺人啊歌手啦主播啦，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哈。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讲，那个诈骗集团用 AI 那个也可以哈，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哈，用 AI 来给你写个行你行情。好，但是我不知道诶，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哈，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哈，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哈，这实在是还是觉得看起来蛮 AI， 有种塑胶感，你知道吗？

哦，是韩团 50/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子一勾子一关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OS 蔡多多爱的泡泡，这个泡泡应该蛮大的，还可以遮蔽风雨哦。4:52啦。好，刚刚才通报的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边，所以目前外线是封闭的。这是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哈。而国一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掉落物也要小心。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三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0: 爱丽甘姆芒这许富凯冰球乐团这回合唱的歌曲四点五十七分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倾倒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三公里过石町外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三公里过石町外线封闭中，爱注意哦。
1: 就有我，至少有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汐止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三鹰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都1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1线车道施工中，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 30.9 度，然后新北淡水也有 30.6 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哈，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唱《夏夜》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哈，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郭达威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以雨量的累积啦，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 150.5毫米了，哇，这好是用病的哟，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 150.5 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悲，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候，然后遇到下大雨，唔当感觉肮脏哈，天空杯啊，下金杯好利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套中道具逃走啊，刚根本冻未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哦，五点几就一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等待上个点交通网关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过石碇外线故障车的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嗯，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啊，算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贼尽贼，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呐。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28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节，哎呀，8月1号到8月2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都中岛时阵人潮不断呐、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呐、啊，冰品店，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哈。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说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啊，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哈，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哈。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底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多少了解桃浪里家哈、哦，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哦，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底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2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3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国三啊，北上过3莺的内2线，然后过土城也在内2线。以及过树林也是内侧2线都在施工，北上还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3莺前赶快也是内侧2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北王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吧乌冰冰妙妙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鸡龟缸哈，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一点爱设计啊，拜托一下哈。
2: 健康按个赞。

们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天起床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起。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起，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

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啊，早上起来哦，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哈。然后呢就是温和的哈，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哈。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喝咖啡啊，拜托一下啊。

哦，蔡义德王拔辣这位请为瓜给个棒棒塞辛苦。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套煞起来的是塞辛苦齁。这个习惯哦，那一年惯洗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齁。这个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像这么大的气球这样是这样齁。对健康不好啦齁。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齁。5点48分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齁。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

段的外线哈，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

哦，蔡徐坤的歌曲哪行哪啉，啉什么呀？啉醉啦！天气热，哪行爱给你补充水分哈、哦。

5点55分喽。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底路段那一侧有大石头了，李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又有这样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啊，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这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两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

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计雨量已经来到 151.5 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 30.6 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啊。

哦，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Uba 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要跟偶暗妈妈呢。然后现在回头一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紧赞紧赞。今晚时间两点早分呢。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 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不过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那一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了。

0: 哦，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维里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钉你家啦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空吧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三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啊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开业几码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哈，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高头好阿姨哦，酒生你不要多尽量去好阿姨，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好阿姨，安尼嘛有出口也尴尬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两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全国治安沟通嘛。温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 139.8 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让你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大粒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跟鬼爱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来，再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

哦，你把猪啊背后金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也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进沟之内，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赢，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我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它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0: 6:31咯。来，有这个事故齁，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修贝吼，今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西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两个点豆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弄爱注意雷纳培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肩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让的是大粒石头哈，也是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而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有塑胶栏。而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看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2: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

0: 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房屋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1: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真的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汉堡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3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总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哦。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当里加哈，随即拜托拜托。那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里加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把 GY 背后给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其实在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一定要小心，拜托嘿。

后来是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像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哈，啊，不管昨天过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期哈，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点46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哈，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哈，不要太小看它哈，今天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 30.4 公里过五谷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马修九桃浪里家。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三段跟宝生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51哦。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会注意雷纳普的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要洗到李家哈。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好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呢培养出成为一个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这个我觉得故事讲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系拥有这个能力的人真的在工作上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助力哦。所以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有科系专门在培养网红啦。

好，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王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椒咖啡因过敏。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诶还给没老的来，就老师有点我一句，他说齁，哦，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好，6点57分啦，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讲哦，今天有的收财是抓咻咻，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哈。一帮到那边会到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
1: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的与我同行。
1: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右肩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又谦主持的。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一大早的与我同行节目。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今天主持人又谦请假，所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好，节目安排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孙燕姿所唱的《我要的幸福》。

好，7:11，今天呢，全台湾各地呢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降雨几率，感受到大致上呢是高温炎热的。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那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有些地方很零星的啊下一些雨。那气温方面呢，各地的高温是32到35度，那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跟花莲的局部地区会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气温，而且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整体来说呢，天气的状况跟昨天呢是类似的。好，大家关心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的位置呢，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约22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啊。不过呢，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所以还是要持续的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的资讯啊。白海豚离我们还蛮远的，2280公里，那如果比较接近我们的时间啊，接近台湾海面的话呢，大概要到这个星期五星期六了，那到时候呢大家再注意一下它的最新动态。好，继续我们来听歌了，我们先来听李圣杰的《你们要快乐》。

好，7:22，这首歌叫做《爱多少早知道》。好，目前呢，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保安路二段510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将军区的欧昂哈欧汪的文恒店前面这边呢，这个主要路口这边呢也有事故，也正在处理，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跟小心了。另外在高速公路方面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上班的车流开始慢慢涌现了，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平均车速呢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啊。从仁德到台南系统往北上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化系统到善化这个路段也是车速稍微略微比较慢一点，也是70-80公里啊。新化系统到善化这一段呢，北上的路段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其他在云林嘉义地区呢，目前的车速状况都是相对的比较良好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来听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周。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彰化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请检方指挥办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川健说，
4: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3: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5: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6: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5: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

0: 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7:36，我们回到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台南市的归仁区民生十街跟智慧科学大道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永康区的中山北路二号，就是中山北路跟中山路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另外将军区在区公所的斜对面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发生，也请您特别留意小心。

0: 海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永大路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小东路、复兴路高速一街往北，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荣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观海桥北侧，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方开平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区的最新的交通状况。至于在国道部分呢，目前看到1968的路网图上面啊，目前在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呢，车速比较慢，车速降到60以下了。高科到鹿竹的路段也是车多。在台南都会区的部分呢，目前在大湾往北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再到安定这一段呢，车速相对是比较慢的啊，车速大概落在70-80公里左右啊，从斗湾到鹰空到台南系统到安定这站啊，车速有较慢，上班的车流较侪。另外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到新吉再到安南区台南端这边呢，也是车多的啊，双向这边都是车多的，不管是往南科或者是往安南区的工业区这边呢，相对的车流，上班车流也是比较多。那今天早上呢，比较特别是在国三的新化系统往善化这个方向呢，目前车速也是降到70以下啊。新化系统、新化系统到善化这站啊，今天车速有较慢的情形。另外在嘉义跟云林地区呢，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路况情形都是相对良好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警广。继续我们来听施文斌的歌曲《金晶 B》。

这两个三分，这是张荣荣跟蔡义德所合唱的《走哪杯》。好，国道上面呢有几个状况要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324.7 在大湾交流道这边路肩有小客车故障了，再往前呢 319.8 在永康交流道这边先前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在 319.8 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从大湾到永康这边车速相对变慢了，车速降到50公里以下。在南下的部分呢，南下 341.3 靠近高科交流道有小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占用了高科的减速车道跟外侧路肩，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再往南，在南子的入口有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南子的入口匝道，这些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当心哦。好，往北的方向，我们现在在提醒大家，国道的一头上北的方向，在大湾交流道这路径才有小客车故障，啊，在永康交流道这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啊。大湾到永康这车速有较慢，罗南的方向，我见到高科交流道这。在341.3小货车小起来齁，占用的减速车的爱注意。另外在罗南南马溪交流道加入口加有三台小客车加拖板车的事故，等在处理当中，也请你爱特别注意。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